0: 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在信都区调研检查两节文旅促消费工作时强调，植入特色业态，激活两节文旅消费潜力，完善基础设施，营造安全有序旅游环境。
3: 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市交通运输局完善综合交通网络，服务全市发展。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2026年中国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联赛邢台站举行。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9月20号，市委书记杨猛深入信都区调研检查中秋国庆两节文旅促消费工作，市领导陈冲、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我市立足太行山区独特文旅资源，深挖红色底蕴与山水生态价值，统筹完善交通配套、业态布局与服务保障，依托抗大号红色旅游列车等特色载体，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杨猛一行乘坐抗大号红色旅游列车抵达江水镇，查看抗大西线骑行线路，随后换乘太行意境观光小火车，查看鹿罗川十里画廊沿线文旅资源开发、景点串联提升和配套设施建设，详细了解两节期间活动策划、业态植入、消费场景打造等情况，要求信都区围绕骑行、康养、研学等主题，策划差异化文旅体验产品，充分利用抗大号红色旅游列车和观光小火车，在车厢和铁路沿线持续植入沉浸式特色场景，打造文旅消费新热点。随后，杨猛在太行意境旅游景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信都区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两节期间文旅促消费和安全生产重点举措。他指出，两节是拉动文旅消费、展示城市形象的黄金窗口期，信都区坐拥西部优质山水生态、红色文化、康养旅居等资源，是我市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的核心板块和关键节点。要凝聚工作合力，市直有关部门、信都区和市交建文旅集团协同发力，完善沿线基础设施，整合西部山区文旅资源，培育壮大旅居康养、亲子研学等多元业态，强化品牌打造与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一镇一廊建设。要抢抓文旅消费黄金季，提前策划两节特色文旅活动，打造一批特色消费场景，推出惠民促销举措，完善旅游度假服务体系，营造浓厚节日氛围，进一步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潜力。要高质量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消防、交通、游乐设施等各类风险隐患，优化配套服务，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信都区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9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研究全市1至8月份经济形势，安排部署后几个月重点工作。市领导许宏林、崔耀鹏、王峰、王银明参加会议并讲意见。石磊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攻坚定力，强化精准调度，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石磊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化经济运行分析，对标年度目标，逐项找差距，针对突出问题精准定措施，抓好新企业升规入统，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厚植经济增长新动能。要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抢抓两重两新六张网建设机遇，主动谋划征列一批政策性资金项目，招引一批大而强、小而美的优质项目落地，推动省市重点项目快投产、快达效。要充分释放消费潜能，丰富多元消费场景，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有效盘活市场流量，转化发展增量。各部门要立足主责主业，强化业务指导，做好一线帮扶，精细化落实到企到户到人各项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发展堵点难点。要深化对上沟通对接，主动对接部委厅局，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市交通运输局深入贯彻落实市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加快推进综合交通建设，不断提升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能力。省道 S-343 临清至顺河公路野沟门水库段改建工程正有序推进，该项目全长约9.657公里，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布设大桥14座。省道 S-343 水库段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郭立坤：
1: 目前项目已完成整体进度的62%，我们科学调配人员设备，细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紧盯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力争今年11月建成完工，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
0: 立足当下，谋远1555，全市交通运输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战略性、引领性重大交通工程，加快打通对外联通大通道，持续织密内畅外联的路网体系。市交通运输局计划统计科科长王燕：
2: 我们重点推进国道339、国道234、省道343等9个国省干线新改建项目，优化道路的线位，提升通行效能。高速公路方面呢，加速推进京武高速、德晋高速等项目建设，加快构建4纵5横1环的路网格局，持续强化区域互联互通。
0: 在加快推进重大交通项目的同时，城乡交通网络持续提质，围绕市党代会报告提出的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市交通运输局持续夯实农村公路基础，完善乡村交通硬件条件。市交通运输局公路海事科负责人魏一峰：
3: 我们扎实做好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各项工作，推进一批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全年计划改道提升农村公路420公里，目前已完成331公里，更好方便群众出行。
0: 综合交通建设既要做强硬件基础设施，也要实现管理服务效能同步提升。市交通运输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运输结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厚植绿色转型底色。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科长宋涛：
4: 大力发展绿色运输业态， 推进公共交通车辆新能源化，加快淘汰老旧营运货车，推广重型新能源货车，推动运输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从干线通道打通对外联系，到农村公路串联城乡腹地，再到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我市综合交通建设多点发力，全面推进一套外通内联、衔接顺畅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正在邢台加速成型。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常少杰：
5: 交通先行，核心在实干，我们将抓实项目，建强网络，做优服务，不断完善全市综合交通网络，为邢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对接石家庄都市圈、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贡献交通力量。
6: 9月19号至20号，2026年中国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联赛河北邢台站在内丘扁鹊湖赛道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骑行健儿齐聚太行全城，以轮为翼，竞速主峰，上演一场精彩的青春竞速盛宴。随着发令信号响起，参赛选手身着骑行服，佩戴安全头盔，依次出发。扁鹊湖赛道上，骑手们蹬踏发力，在湖光美景间奋勇争先，充分展现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风采。海南参赛选手黄姿成：
7: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级别的公路自行车联赛，我特别激动。扁鹊湖的赛道视野非常好，路况也很好，能一边比赛一边欣赏扁鹊湖的风景，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
6: 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邢台市体育局、内丘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国内顶级青少年公路自行车品牌赛事。赛事设置个人计时赛、公路大组赛两大项目，分 U14、U16、U18 多个年龄组别，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依托扁鹊湖风光打造的专业赛道，山水风光与竞速赛道融为一体，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我市优美的生态风貌。福建参赛选手李俊熙：
8: 在扁鹊湖赛道骑行，空气非常的清新，视野开阔，也能让我们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稳定发挥。我很珍惜这次全国赛事的参赛机会。
6: 四川参赛选手徐晨轩：
9: 这次赛事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骑手，对手的实力普遍都很强，这样的高水平赛场既能检验我们日常的训练成果，也能互相交流学习，积累大赛的经验，对于我们青少年车手的成长帮助都很大。
6: 激烈的赛道角逐中，选手们沉着应战，全力冲刺，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稳定的发挥，斩获优异成绩，也为本次赛事增添了许多精彩瞬间。安徽参赛选手夏凯旋：
10: 这次比赛发挥出了训练状态，赛道体验感也非常不错，今天像是拿到这样的成绩，也算是对自己长期训练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案。
6: 车轮飞驰，青春逐梦，本次赛事不仅是一次专业的自行车竞技比拼，更是体育赋能文旅发展的生动实践，推动体育运动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自行车运动，感受骑行运动的独特魅力。9月17号至19号，侨联五洲海外侨胞邢台行暨宠物产业链博会对接交流活动举行，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名侨商参加。本次活动由省华商会指导，市侨联、南河区政府、省宠物产业协会主办。活动期间，海外侨商先后走进我市宠物产业生产企业、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宠物产业链博会及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开展考察调研与经贸洽谈，并到邢州古城、郭守敬纪念馆、邢台博物馆、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等点位，近距离感受邢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验骑行运动。今年以来，市侨联深入推进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对接5大洲20余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累计达成50余项跨境合作意向。9月19号，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10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比赛由邢台队主场迎战邯郸队，邢台队开局积极，迅速进入状态，连续向邯郸队腹地施压。客场作战的邯郸队与邢台队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两队互不相让，拼抢激烈，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中场哨响，比分定格为1-3。 赛场之内激战正酣，赛场之外同样热闹非凡。开赛前及中场休息期间，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赛体验。同步开展的幸运抽奖，送出邢台本土品牌碳未来自行车、香醋等礼品，现场互动氛围热烈。此外，由威县打造的特色市集沿场馆外围有序布设，吸引了大批球迷驻足挑选。
0: 下面播送9月1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新河县9.40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0微克；市高新区9.50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4微克；信都区9.82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2微克；内丘县10.17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7微克。市经开区10.21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10.88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83微克。清河县13.09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71微克。威县12.77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70微克。广宗县11.88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64微克。沙河市11.83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62微克。
6: 今天的新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1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机。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

0: 财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引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带队负责同志是生态环境局3级调研员赵建峰。赵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咱们邢台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此时此刻，20个县市区分局负责同志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反映的问题涉及到他们管辖区域内的，他们会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4: 好，再次欢迎赵局长。今天和赵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局人事科科长刘慧杰，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科副科长杨顺志，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信访室副主任张扬。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大气污染治理和水环境治理、土壤环境治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生态环境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赵局长，最近这两天呢，我就注意到大家在朋友圈当中晒风景、晒我们邢台的美丽的这种景象的这种图片呢越来越多。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也注意到啊，包括您您可能也看到了，我们有自行车公路赛，还有各种体育的赛事活动，都能够看到我们邢台的天气呢是越来越好。甚至呢，我在早晨的时候还能够往西边看，就看到我们的这种蓝天白云、 避水等等这种景象。但是我也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个环境质量的这个指数，里面显示的却不是优良天。我想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当中的一些参考，为什么会有大家觉得天气不错，但是从这个天气指数上来说不是这个优良天啊？您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5: 好的，目前通过近几年的我们大气治理，我们的邢台的这个蓝天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但是我们人体感受到的这个蓝天白云呢，实际跟空气质量这个指数上的测算表示方面有一定的差距。这里边主要反映在这个夏季，主要反映在这个臭氧方面。臭氧方面它这个多数目前呢，就是我们这个邢台这个夏季臭氧是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它一般在这个光照强，温度高，光照强温度高，容易产生臭氧超过160以上了，就会轻度污染。所以说呢，这个每年这几年也呈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因为臭氧因素，影响了我们优良天那比例。其实越是天气晴朗，阳光强烈，臭氧呢越容易生成，它像个无形的杀手，拉低了空气质量。近年来我这个臭氧形成影响了这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关键因素，呈现主要区域性污染特征明显，改善难度增加，超标占比逐年也呈现一个提升的一个特点。臭氧通常存在于距离地面30公里左右平流层大气中，它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保护人类的健康。但是如果近地层近地面的距离的臭氧浓度升高，就对人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臭氧是一种氧化剂，对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如果空气中臭氧浓度过高，容易引起呼吸道的炎症病变，出现咳嗽、头疼等症状，以及对皮肤、眼睛、皮黏膜产生刺激。天空中的越是蓝，可能臭氧浓度的有一定的升高，有可能造成这个不是优级天。
4: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臭氧在其中发挥着相关的这个影响的这种作用哈。但是我刚才听赵局长也在介绍，臭氧呢，如果在这个平流层在高一点的这个地方呢，它对我们是一种保护，但是呢，在近地层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危害。那既然您提到了这个有危害哈，作为我们公众来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在这种天气当中，要加强我们自身对于臭氧对我们影响的这种保护呢？
5: 好的。这个对我们公众来说呢，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减少臭氧的影响，降低臭氧对身体的损伤，主要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做好日常的防护，合理规划出行时段，避免在阳光强烈的夏季长时间的在室外活动，特别是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和室外的这个频次和活动，减轻臭氧带来的健康影响。第二个是这个倡导绿色出行，建议大家在空气质量良好和距离因素合适的时候，选择步行、骑行，或电动车绿色出行方式，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第三个方面是培养良好的用车习惯，自驾出行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驻车超过3分钟，及时的熄火，减少车辆怠速的污染排放。建议大家在晚上8时后前后正规的加油站加油，既能减少排队时间，又能减少加油过程当中的油气挥发，也是一举多得。第四个方面呢，建议饮食健康饮食生活，尽量选用产生油烟较少的食用油，比如这个花生油等，和以及这个较好的这个烹饪方式，比如说蒸煮，定期的清洗油烟机。第五个是方面呢，是环保科学的装修，比如房屋装修时啊，尽量选用环保型材料，如水溶性的、低挥发性的材料，或者有中国环境标志等材料，避开高温时段施工，减少甲醛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挥发和吸入。
4: 嗯，赵局长，您看您刚才介绍了一下这个我们公众如何进行相关的防护，其实我也听得出来您也介绍了这个臭氧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来源，但是我也刚才百度搜索了一下哈，臭氧的这个来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哈，它集中在各个方面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臭氧，所以您能系统的给大家说一下臭氧它的这个来源都有哪些方面，我们针对这些方面如何去做好相关的一些这种保护的这种工作。
5: 好的，这个臭氧的来源还是比较广泛的。具体的说，城市空气中的臭氧是个二次污染物。所谓的二次污染物，它不是这个工业啊、餐饮油烟啊直接排放的污染物，它是到空气中，因为有这个高温、强光照射情况下，产生二次的合成、生成、转化成的一个污染物。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氮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主要它这两个，为什么说这两个物质呢？它是合成这个臭氧的一个前提物质。一个氮氧化物的排放，氮氧化物排放主要是在燃烧过程中产生和排放这个氮氧化物，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包括火力发电、水泥生产、玻璃制造、交通运输、锅炉燃烧、砖瓦生产以及其他的工业窑炉等。这个挥发性有机物，也就是常说的这个 VOC 排放，它是涉及喷涂作业，主要涉及到汽车、摩托车、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集装箱钢结构、交通设备、电子家电、家具、建筑型材等生产和喷涂维修。有机化工，主要涉及到这个制药、煤化工、涂料、油墨等等吧，这个还有日用化工这类的，还有个油库、油站，主要涉及到这个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这也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加油站为什么提倡夜间加油？白天加油这个容易向空中挥发油气，为这个臭氧的生成提供了这个生成的前提物质。餐油烟主要是这个烹饪环节，我们这个餐油烟，这个我们外边的门店啊，餐饮门店现在都装了这个餐油烟的净化设施，这个要定期的清洗，这是充分的发挥这个清洁作用。设施建设维护，比如说这方面的刷漆啊、涂装啊、铺设沥青，那咱们公众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个路面的铺设，以及新建小区地面的铺设，这个沥青铺设。避免高温时段。其他典型行业，比如制鞋、纺织、印染、住宿、发泡等，这也涉及到一些 VOC 的挥发性物质的排放。
4: 嗯，赵局长刚才介绍的这些臭氧的这个来源啊，非常的这个广泛，涉及到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还有甚至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场景，生活当中的场景都有可能会产生这种臭氧。那么针对这些来源，其实我们已经是相对来说虽然是很广泛，但是我们很清晰的知道这些来源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治理的方式和治理的途径是什么呢？
5: 好的。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治理臭氧的一个渠道和方式。第一个呢是加快实施低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比如喷漆行业使用水性漆进行替代，印刷行业使用水性油墨、植物性油墨替代溶剂性这个油墨，从源头上减少 VOC 的产生，也就是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第二方面，降低工业 VOC 排放强度，全面推广一厂一厕，加强对 VOC 排放大户的管控，提升工艺装备水平，强化设 VOC 工序的全流程、全环节的综合治理，采用成熟高效的 VOC 治理设施，采用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这个企业要加强日常的维护，及时的更换活性炭。今年以来呢，特别从今年三月份以来。咱们邢台市啊，对这个设 VOC 这个行业和企业加强了管控治理，特别在这个活性炭，这个治理上，要及时的更换，采取了一定措施。今年对这个臭氧管控上也效果也比较显著。第三个方面呢，强化生活源 VOC 的污染控制，主要包括开展餐饮油烟的综合整治， 严禁这个露天烧烤，加强汽修行业专项治理，清理汽修行业的散乱污，加强施工装饰过程中无组织的管控，无组织排放的管控，在这个建筑墙体的粉刷、地下车库刷这个车库的刷油漆啊，以及道路划线，

0: 栏杆喷涂，刚才提到了沥青铺设，等户外工程施工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这里边的，这几年也是采用的措施是，避免高温时段施工，这个，尽可能避免早8点到晚7点之间的这个高温时段。第四个方面，强化油品的整治和油气回收监管，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油品的行为，清除无证、无照经营的黑加油点，流动加油罐车，加大对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运营情况来抽检抽查。这个我们这个各个加油站都有这个油气回收装置，特别像咱们公众在加油过程当中，这个加油枪到这个你这个车体里边，这个要求是加油员要手持加油枪，始终不能离人，这样才能封闭严密，油气才能正常回收。第五个方面，强化臭氧污染天气的应对，对涉及 VOC 排放，包括印刷、玻璃、轻加工、橡胶、塑料制品、工业涂装、有机化工等重点行业，按照行业绩效水平，鼓励开展措施生产。这也是这几年在这个臭氧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1: 好，谢谢赵局长给我们介绍的有关于我们邢台现在呢所面对的这个臭氧对于我们城市环境影响的诸多方面哈，从臭氧的来源以及我们公众的预防的一些措施，再到我们治理方面的举措，都为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如果您有哪些疑问，或者是您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我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局人事科科长刘慧杰。刘科长，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注意啊，我们这个公众号当中既有对于工作方面的一些介绍，还有我们队伍建设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呢，我最近看到我们生态环境局呢，对于新进的干部职工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培训，那么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去来去做？一方面呢，开展业务；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去培养我们的干部员工来精进业务和增加业务的履职的这种能力啊？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也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3: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也通过我们的平台关注我们生态环境保护队伍建设。我们主要是从三方面提升干部能力。一是在引才方面，我们通过公务员四级联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引进等这个渠道，广泛吸纳优秀年轻干部。尤其是今年，我们成功招录36名优秀年轻干部加入我们生态环境系统，重点充实到大气、水、土壤等一线核心业务岗位，持续优化队伍结构和年龄层次，为市生态环境系统事业储蓄新的力量。二是在育才方面，我们每月举办环保业务大家谈，由分局长、科室长、业务骨干结合一线工作分享经验，传授这个课程，扎实开展新入职干部岗前任职培训，帮助新任职人员迅速转变角色，快速熟悉岗位职责。同时结合今年新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组织专项法制学习，让干部吃透法律条文，规范执法流程，切实提升全员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专业水平。三是在力才方面，我们立足实战练兵，依托咱们邢台、金玉、冀东、牛山水泥分公司省级执法平台，把课堂直接搬到企业一线，围绕水泥、玻璃、VOC 治理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教学，针对性提高大家在工艺判断、应急处理等方面的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健全干部管用育全链条培养机制，全力打造高素质生态环境系统干部队伍，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储备更强大的环境人才力量。
1: 这是我们在这个储备人才这个力量这方面我们开展的一些工作，包括这个人才的来源，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如何去培养。那我其实也注意到啊，这个环保工作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而且呢是比较这个工作量很大很

0: 繁重。那么对于我们的提高履职能力来说，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途径能够提升干部的这种履职的水平，还有呢不断激发内生的这种动力呢？刘科长。
1: 嗯，好的，主持人，正如您所说，近年来呢，生态环境工作任务繁重，干部职工压力也大。为此，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动力和能力。一是搭建多元化的成长平台，局党组始终树立鲜明的用人选人导向，让干实事能干，让干实想干事能干事，干实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统筹用好职务、职级、职称三条发展渠道，结合干部自身的特点，分类施策，切实拓宽各类干部成长路径，充分调动前系统干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强化赋能，我们局党组坚持每周召开工作例会，集中研判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帮助大家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工作方向，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典型案例复盘，补齐业务短板，切实提升干部职工应对复杂局面、破解实际问题的实战本领。三是做实关心关爱，凝聚合力，我们坚持每年为全员干部进行健康体检，定期开展健康知识大讲堂，结合我们生态环境压力高大的这个特点，今年特意邀请了省级专家开展了专业授课，传授了专业的心理调试，帮助干部疏导压力，调节状态，结合工作实际，让组织这个青年干部到这个吕玉兰纪念馆、抗大遗址，进行现场研学，同时集体观看红色影片《四渡》，在学习中淬炼党性，舒缓压力，让全体干部真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0: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我们城市对于噪声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管理的规定。在我们家楼下呢这边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当中呢经常早晨有人就开始锻炼了，这个锻炼的时候还好，但是有的时候放广场舞的这个音响的声音特别大，那么对于噪声这一块是我们生态环境局管理的职责吗？好，赵局长，哪位同志来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噪声啊，这个这两年也是群众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国家层面、省层面以及我们市政府层面对这个噪声这个影响都有一些划分分工规定，这个也有专门的规定。这个问题得请我们张扬同志对这方面做个解答。
0: 好的，
2: 简单。
0: 好的，张主任。
3: 直接说。
0: 张主任。
3: 对于这个广场这个噪声来说，我们现在是公安部门进行管理。
0: 公安部门进行管理噪声。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好，这个关于噪声的污染的这个问题由公安部门进行分管，所以呢各位朋友，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噪声污染的情况，也可以联系公安部门。好，后面还有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在七里河其中有一个水段，这个水段呢这个水面上呢经常长这个绿藻和绿苔，但是其他的这个河段是没有的，只有这某一段是有，这个是环境的这个问题吗？还是它自然的这个一个情况的问题？好，赵局长，关于水面的这个保持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否有相关的这个规定？
2: 这个水在水的治理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这个水的断面，包括七里河断面，七里河上面它也有断面规定。这个断面是每月都要进行这个监测，指标进行监测。
0: 每月都是监测？
2: 每月都要监测，它有这个市口断面、省口断面和国口断面。它这个每月都取样进行监测，监测然后通报你是否达标。七里河据我了解，七里河的整体的水质啊相对是比较好的。
0: 没有问题的，
2: 也是达标的。
0: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我们看到生态环境局最近呢正在开展一项这个业务的活动，叫做近百起送服务解难题和促发展。那这项服务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和宗旨是什么呢？赵局长。
2: 好的，这项工作呢，这个我们市环保局也是近几年坚持的一项服务企业的一项直接的一个措施。这项工作呢，请我们杨科长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0: 好，我们请杨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项工作的开展的情况。
4: 谢谢大家关注。这次这个环评服务近百起活动

0: 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落实邢台市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的初衷有三点：一是主动靠前服务，改变过去企业跑审批的模式，主动走进企业，项目一线，提前了解这个企业的环评需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破解堵点难点，聚焦重大投资项目在环评编制和审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精准施策，推动项目应批尽批，能批快批。三是打造服务品牌，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帮扶机制，形成审批更快、服务更优、企业更满意的环评审批服务品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嗯，好，您刚才介绍了，这是这项活动的这个初衷哈。那这项活动，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年度任务，还是一个常规的我们在开展的一项这个业务的这个工作呢？杨科长，
0: 这是个常规的。
1: 那这个开展的这个阶段，是怎么去划分的？我们这一年会怎么去来开展这项服务？
0: 根据工作方案，我们是从2026年4月份开始，整体分为3个阶段推进。一是启动部署和梳理排查阶段，市县两级环保部门成立了服务专班，全面摸排重大项目环评情况，建立管理台账和帮扶需求清单，明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和品牌建设情况。目前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已基本完成，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全市重点项目的摸底儿，形成了重大项目环评管理台账和帮扶需求清单，初步确定了全年实地走访服务的工作任务。为后续协同深入，我们还将动态调整和更新。二是深入实施和常态帮扶阶段，这是目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各级服务专班将常态化深入入企帮扶，动态更新台账，集中协调调度一批重点难点问题，同时推进品牌宣传、案例评选等活动。三是总结评估和建章立制阶段，全面总结环评服务近100起服务行动品牌和建设工作成效，梳理典型经验和做法，建立长效机制。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哈。杨科长，您看我们其实很多这个网友啊，之前呢也在这个咨询有关于这个环评手续的办理。有的是业主他自己呢是要开设相关的一些工厂，还有一些门店，那么需要办这个环评手续；有的呢开设这个养殖场，也需要这个环评。那么这个环评手续呢，我之前呢也在看到我们这个相关的流程是在不断的去简化。那现在为止，我们是简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怎么去能更大的程度的是？既能够去保证我们的底线，同时呢，也能够更加便民。杨科长，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举措呢？
0: 围绕这个环评审批服务，我们提质提速，为企业降本增效，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性措施。一是简化审批程序，开辟环评审批的绿色通道，对重点项目实行即到即受理，即受理即评估，评估与审查同步，并行推进相关工作。做到了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同时，环评报告书、报告表的审批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间的1/4，将技术评估时间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为项目及早落地创造条件。二是优化审批服务，支持全流程网办，实行不见面审批，在建设单位可以365天、24小时预约办理、不休办理，节假日。不休服务不受节假日限制，根据企业诉求，严格落实首维负责、内部协同，也就是我们除环评主作业，对于企业提出的总量指标、排污权交易等各类环保难题，我们窗口人员将积极协同跑办，实行一窗受理、高效包办。三是降本增效，在试点园区针对同类污染较轻的报告表项目，我们推行大块审批，合并编制环评文件，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实行监测数据共享公用，为建设单位节省编制费用。另外，我们还依托河北省环评预约挂号服务。

0: 平台中的在线咨询功能，畅通与服务对象沟通交流。2025年以来，累计回答各类问题316项。广大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窗口电话2686308，或者到市政务服务大厅1楼花贸窗口进行咨询办理。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解答大家的相关的一些疑问。网络平台当中有的网友提出的问题，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后呢为您转交给市生态环境局，一一的为大家做介绍和解答。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赵局长，也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一同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的是邢台经开区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经开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以及交通出行秩序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呢是有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欢迎您收听收看，参与到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你好。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携号转网的问题，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
8: 什么时候解决了呢？
7: 当天就解决了。
8: 哦，您对他们的答复是否满意呢？
7: 满意。
8: 哎，好，那给您归回访啊，再见。不客气。
7: 哎。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
8: 您之前反映的关山月小区联通的信号。
7: 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说的挺好。
8: 什么时候处理的呢？
7: 当天就回了电话，第二天就直接上门了。
8: 啊。
7: 上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什么原因呀？
7: 他说这个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基站的问题，把我的手机给我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
8: 哦，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7: 行，可以。
8: 哎，好的，给您回回访啊，再见。
7: 哎。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你好。
8: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秀兰小区车库里面联通信号不太好的问题，中国联通。
9: 修好了。
8: 什么时候修的呢？
9: 就是当天他就给我联系了。啊，人家这个服务的挺好，您就恢复吧。
8: 啊、哦，行。
9: 不错，不错，挺好。现在信号基本上还可以。
8: 哎，好的。
9: 很满意啊。
8: 哎，好的，给您分享
9: 啊。
8: 不客气啊，再见。
7: 喂，你好。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仁泽区天口镇北定村宅基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0: 他跟我联系了，他跟我说这儿在等等，他说这儿正扫描呢。
8: 实际上我们已收到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答复，目前是在整理扫描资料阶段，在录入完成之后呢就发放。
10: 那行，好的，麻烦你了。
8: 不客气，一堆回访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丰富应用场景，培育完善算力产业生态。1至8月，全市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7.1%，省2026年度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落幕。邢台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邢台市秋假放假时间安排，我市累计开通8条县域夜间城际公交专线，从市区到仁泽区夜间出行更方便了。103路夜班线路今天开通。河北聚焦8类突出风险，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省儿童口腔疾病综合防治成效显著，累计为39.59万学龄前儿童实施局部涂氟。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将加强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完善3品1特监管措施。国家卫健委表示，2026年底前，全国各省均设罕见病门诊。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伴随算力网被纳入国家6张网整体布局，作为冀中南算力枢纽节点城市，我市持续扩容算力供给，夯实算力底座。依托太行智算中心6000批算力基础，以及联通云数据中心、中国移动东环局数据中心等载体，我市着力构建通算加智算加边缘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力争具备万亿参数级大模型训练及核心推理全流程服务能力，进而打造冀中南区域算力竞争优势。我市着力丰富算力运用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将算力资源与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深度融合，依托太行智算中心的强大算力，正加速孵化符合本地优势产业的特色模型和应用场景。目前全市落地或建设中的垂直大模型共21个，累计建设各类高质量数据集38个，算力触角延伸至食品加工、钢铁、化工、装备制造、轴承、医疗卫生等领域。算力正从看不见的计算转化为看得见的生产力。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1至8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1%，增速居全省第3位。分县市区看，湘都区、清河县、龙窑县对全市线上零售额的拉动作用较大。1至8月，线上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4.8%、20.2%、35.7%，分别拉动全市线上零售额2.1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在我市落幕，我市参赛选手发挥出色，一举夺得4个赛项第1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划分为北部唐山、中部石家庄、南部邢台3大赛区，其中南部赛区承接数字孪生应用技术、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软件应用开发、信息网络布线4个赛项。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的部署要求，优化中小学假期结构，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邢台市教育局发布公告，就2026年中小学秋假安排通知如下。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假时长为3天，放假时间为9月28号到9月30号，与9月25号到9月27号中秋假期和10月1号到10月7号国庆假期相连。幼儿园和中职学校可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暂不安排秋假。 今年三月份以来，我市累计开通八条县域夜间城际公交专线，线路覆盖威县、广宗、南宫、新河、百乡、龙窑、宁晋、清河，辐射南河、萍乡、巨鹿、临城等多个县市区。夜间城际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为每天18点至20点，实现日间班次与夜间班次无缝衔接，全方位适配市民通勤、就医、务工、探亲、休闲等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截至目前，夜间城际公交已累计发车600余次，服务群众1万余人次。来关注省内国内资讯。记者20号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为有效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维护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即日起至11月底，围绕人、车、路、企、村交通管理基础要素，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酒驾醉驾、飙车炸街、农村双违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围绕这一主题，河北省各地医疗机构近期开展了口腔义诊、免费涂氟等健康服务活动。据统计，自国家开展儿童口腔疾病综合防治项目以来，河北省累计为39.59万学龄前儿童实施局部涂氟，对6到9岁儿童的136.55万颗第一恒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防龋，有效降低了儿童龋齿发生率。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0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完善三品一特安全监管措施，健全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加强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全面推行互联网加 AI 监管，提升食品抽检质效，让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完善药品安全责任体系，支持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强化工业产品源头治理，加强质量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提高线上线下监管一致性，实施特种设备全生命周期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安全状况总体平稳可控。9月20号，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通知明确，各地要深入实施优生优育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做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对孕前检查发现有遗传病家族史、不良生育史的高风险夫妇加强咨询指导和追踪随访，确保孕期接受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有条件地区可针对单基因遗传病、罕见病高风险人群探索开展孕前筛查。各地应进一步加强产前筛查管理，引导高风险人群及时进行产前诊断，规范提供遗传咨询服务，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和罕见病发生。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饭局酒局扎堆，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卖得火热，有的甚至打出修复肝细胞这样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体内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改变。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对此，专家解释，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0: 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真正的解酒机制。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此外，饮酒过量并且出现了昏迷等情况，一定要到医院紧急处置。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记者注意到，有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也就是说，可以尝，但别一个人炫完。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黄油、猪油或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蛋挞芯则由糖、淡奶油或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因此，以下这五类人群建议别凑热闹。第一类，血糖控制不稳的人，一根下去，血糖可能坐过山车。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算进总碳水里。第二类，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酥皮里的饱和脂肪、挞芯里的糖，对这几类人都不友好。第三类，胃肠功能弱的人，高脂食物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第四类，正在减重的人，一根可能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吃之前先问问自己，今天还吃不吃饭。第五类，痰湿体质的人，如果你平时舌苔厚腻，身体发沉，这根蛋挞就是雪上加霜。此外，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口味，实在馋记住5句。一，分着吃，买一根切8块，一人一块，既过了瘾，又不至于一个人扛下所有。二，别空腹吃，先吃正经饭，再吃甜点，血糖波动小一点，脾胃负担也小一点。三，配无糖茶，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可以，别配奶茶、可乐，那是糖上加糖。四，当天减糖减油，吃了蛋挞，其他甜食、油炸、肥肉就少碰，别让身体一天打2份工。五，吃完动一动，散步20分钟，别马上躺，不是为了抵消，是为了让身体别那么累。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记者从市交建集团华银公交公司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夜间公共交通网络，切实满足市民从仁泽区至市区夜间通勤、休闲、游玩、出行需求，同时方便市民前往湘湖观赏灯会，自9月21号起开通公交103路夜班线路。103路夜班线路始发站公交公司，终点站新店东站。具体线路走向为：由公交公司发车至中心大街向西，至开元路向北，至全北大街向东，至振兴北路向北，至行州大街向东，至仁泽城区，至平任县向东，至新店东站。途经五一桥、博物馆、万达广场、省眼科医院、湘湖、邢台东站南口、大陆泽文化旅游区、仁泽区中医院、仁泽区政府南门、上东古运街、张台村、西固城、洛庄、象牙寨、新店等主要站点。该夜班线路从公交公司发往新店东站的发车时间为每天19:20、20:20、30分。 新店东站发往公交公司，发车时间为每天19点，票价保持不变，仍执行5元一票制，空调期加1元。夜班线路暂定运营至10月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装下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邢台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浩然。今天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放下忙碌，伴随好听的旋律，轻松度过这段时光，一起来感受音乐的魅力。

人生很多的时刻，我们都会站在岔路口，进退两难，一边是情意，一边是心底的期盼。这种纠结啊，被张学友和郑中基唱得淋漓尽致。刚刚我们听完这首《左右为难》，体会过抉择的纠结。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好的感情往往不用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慢慢的心动，慢慢的靠近，比很多事情啊都要温暖。下面送给大家陈奕迅《慢慢喜欢你》。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情愫温柔动人，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把烦恼抛在脑后，阳光永远不会落幕。就像这一首充满元气的老歌，蔡依林《日不落》。

一首轻快的《日不落》是不是让你的心情瞬间的明媚起来？甜甜的恋爱是什么味道呢？或许就像乌梅子酱，酸酸甜甜，满是浪漫。我们一起来听《乌梅子酱》。

快乐新感觉，给你好音乐。音乐全接触，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您的音乐品味之选。甜甜的旋律过后呢，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感情未必一定要拥有，有时候啊，懂得知足也是一种幸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知足》。

0: 有很多人在感情里辗转徘徊，从一段故事走到另一段故事，兜兜转转，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宿。陈奕迅的这首《爱情转移》唱尽了情爱里的聚散离合，我们一起来听。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

0: 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爱情有相遇就会有别离，有些告别啊，只需要说出来一个字，背后却藏着千言万语。下面请听井柏然的《别》。

快乐新感觉，给你好音乐。音乐全接触，越来越动听。

越来越动听，您的音乐品味之选。很多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那个人已经不在我们的生活里，回忆却还常常闯入我们的心底。那些回不去的过往都写进了歌词之中，含蓄的不在送给大家。

告别了儿女情长的伤感，我们把目光转向快意江湖。红尘客栈，刀光剑影，江湖啊，不仅有恩怨，也有一诺千金的儿女情长。来听田震演绎的《红尘客栈》。

江湖之中最难忘的莫过于初见时那惊鸿一眼，一眼动心，万般温柔。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许嵩、黄龄合作的《惊鸿一面》，让我们大家在婉转的歌声里感受一眼万年的浪漫。

来的音乐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和收听，愿好听的音乐治愈你的每一天，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

0: 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6: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0: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我们的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都是可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的梁东红梁主任。梁主任是副主任医师，比较擅长的是胃肠镜下的各种微创治疗。如果大家呢在我们的消化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梁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梁东红。
12: 嗯，好，非常欢迎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当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在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去互动到的话题呢，叫做

0: 消化道出血，危险就在身边。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危险往往就藏匿于我们的日常细节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些剧烈的疼痛哈，但是呢，却暗藏我们致命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大家常见的一些黑便，包括一些便血、头晕无力等等等等，这些看似好像是不太起眼的一些信号，有可能就是我们消化道出血的一些紧急的预警。消化道出血呢，从来都不是说老年人的一些专属疾病哈，它可能跟我们年轻人的一些饮食不规律啊、熬夜呀、饮酒，包括一些辛辣的刺激、长期的压力等等等等，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些求救信号，以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危险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些危险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识别它？识别到之后，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消化道出血危险就在身边，有哪些危险呢？为什么说危险就在我们身边呢？梁主任，
1: 消化道出血呢，并不是罕见病，它是家家户户都有可能遇到的极危重症。我们的消化道从口腔、食管、胃、十二指肠，一直延伸到小肠、结肠、直肠、肛门，这些呢，都是人体最长的管道系统。黏膜一旦破坏，血管发生破裂，就会发生这种出血。
0: 嗯，好，他刚才也是说到这个，消化道它覆盖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广的，是吧？
1: 是
0: 一直延续到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些口腔，一直到我们的小肠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这些系统，是吧？那如果说它一旦出现危险的话，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是说到它的危险就在我们身边，它出血的话，它就怎么样就比较可怕或者是比较危险了呢？
1: 它有两个可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症状十分的隐蔽，可以悄无声息的进展。很多严重的出血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也没有腹痛、恶心等不适感，或者吃饭睡觉呀都正常，唯一的表现就是大便颜色的有个改变，或者是莫名的有些病人觉得浑身没劲儿，很容易被忽略。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有的时候，哎，拉肚子了，肚子疼，可能跟这个症状也有点像，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哎呀，我可能是吃凉了，或者是吃的东西不太对付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忽略他的这些症状，即使已经有症状了，大家可能会给他找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理由，所以说我们就把他给忽略了，对吧？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可怕的点，他症状非常的隐匿，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发现不了。那还有哪些危害点呢？
1: 还有第二个点呢，就是病情它进展的比较迅猛，短时间的有些消化道大出血可以危及到这个生命。发生大出血的时候，人体短时间内可以丢失上千毫升血液，就快速的引发这种失血性休克，造成多器官的一个功能损伤。统计数据当中呢，急性消化道出血的危险程度，死亡率不亚于这个心梗和脑梗，是成年人突发那个极危重症的一个常见原因。
0: 好，确实是哈。一说到它的这个进展非常的迅速的时候，大家可能哎呀，真的是有点这个焦虑，有点害怕了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识别到它的一些危险的一些信号，对吧？可能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它可能就是短时间之内可能出血量比较大，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危险，对吧？好，那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很多人到底是我们就分不清楚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去分享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打进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梁主任来进行咨询。
2: 喂，梁生你好。
1: 喂，你好。
2: 我问你咨询一下。我这个胃，他有个食管炎，有那胃炎。他吃了那个有那个吃那个那个硬盐的，盐了那当了肚里都加咯噔的慌，就得吃软乎干的。不能吃硬干的，吃硬干的到肚里那胃那咯噔的，那难受的不行。或者到医院，到那医院说，到那在三院那拿过一回那个奥美拉多，他说不叫吃奥美拉多，吃那个是类胃拉多长生片。这个他说这不我不是那在那不是心脏不好啊，他说吃那个有时候吃上药多，那后背。加个热乎出去光里边光烧，光烧他说吃内胃拉肚了，那不烧，那个这吃那个不要吃那奥美拉肚了，他这个是这个事儿的。
1: 咱这个心脏刚才听是有问题是吧？平常是不是吃这个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这些药？

0: 啊，个阿司匹林停了，就阿司匹林停了。
1: 氯吡
0: 我
1: 格
0: 说，
1: 雷有吗？
0: 利比格雷有啊。
1: 因为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如果奥美拉唑这些药可能会有一些相互的一些反应，所以您要吃的话是雷贝拉唑或者是帕妥拉唑，可能奥美拉唑对于咱来说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0: 那没拉多，他说那后背光少，他说叫吃那没拉多。那说像那个像我这种那这个胃光是有点吃，胃不得劲儿，就跟烧心来。那说你给我提供一下，吃什么东西都他这个都不烧心。
1: 一个就是说，咱这个烧心，咱做过胃镜没有？想问一下。
0: 胃镜那会在原来，没做过胃镜，那会早上做了个那个是无痛分娩的，他说那是有点食管炎，有点胃炎了，他说那个不能吃很硬的，就是吃原来，把它赶紧给泡泡，泡把赶紧泡烂了，吃还说个事儿，就是不能吃硬的，吃硬的不行，还是大便还是还大便还是不正常啊。他是这个中国现在是大便怎么吃那个是那个是那那个那啥味儿那是那个润肠味儿怎么吃不吃上都接不下来手。
1: 行，那我明白了。咱之前做过有食管炎，有胃炎。首先呢，咱现在这个症状哈，一个是胃肠功能紊乱，肯定是有的，这个大便也不规律。咱们一个是吃上益酸药，咱们可以适当的再加点这种促进胃肠蠕动的这个药，功能的药。
0: 是呗，那时候那胃拉多，那时候都暂时都不要吃，挺好，是呗。
1: 雷贝拉唑可以，那啥是，如果有症状，咱可以吃。就说我的意见，就说不要吃，说一难受了，我吃两天就停了。咱们规范化的，来个规范化的治疗。
0: 那这吧，那我这个那天老师叫我去这咱那消化科，你什么时候走诊啊？
1: 我平常是每周四出门诊。
0: 一般平常都在病房是吧？
1: 对，平常的时间在病房，每周四一般出这个消化内科专家门诊。
0: 这门诊找你就这了是
1: 对，消化内科门诊找我，
0: 吧？在几楼呢？
1: 在2楼，消化内科四诊室。
0: 那礼拜四那出诊是吧？
1: 对，礼拜四全天。
0: 好了，那礼拜四找你，我到把你好给我调理。
1: 哎，好的，
2: 好的，感
0: 好
2: 谢
0: 嘞，
2: 这位朋友，还有什么
0: 啊，
2: 其
0: 再
2: 他
0: 见
2: 问
0: 啊，
2: 题
0: 好
2: 要
0: 嘞。
2: 咨询吗？
0: 没了，好了，
2: 好的，再见。好，其实呢，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也会有很多人存在，就是说，哎，吃一些稍微硬一点的东西，胃就不舒服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查到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才能够去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是吧？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消化道出血哈，就是你像这个上消化道出血跟下消化道出血，他们好像感觉很像，但是它的这个危险程度是不是包括它的病因呀，包括它的这些症状，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呢？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区分呢？
1: 像我们简单来说呢，是以12指肠曲池韧带为分界，以上呢为上消化道，以下为下化道。要不这样，我不说专业名词。
2: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我正想问你，这个12指肠是到底是沿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分布？大家可以给以肚脐这个地方，这个12指肠在我们肚脐的哪个位置，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清楚的知道什么是这个上消化道，什么是下消化道？
1: 上消化道通俗来讲就是食管、胃、12指肠出血，这个是上消化道。上消化道出血呢，典型表现就是黑便、柏油样便，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呕血、呕吐、咖啡色液体。
2: 其实这个就是它的表现，就是比较黑，颜色比较重，可以这么去
1: 对，
2: 理解，
1: 大
2: 是
1: 便、
2: 吧？
1: 黑便这种是，首先我们要考虑是上消化道出血。
2: 这是我们上消化道这个出血哈。那你像它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消化道出血。
1: 上消化出血常见的病因还是这个消化性溃疡，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是胃溃疡，12指肠溃疡，还有这种急性的胃黏膜病变。
2: 这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多由这个饮酒呀、熬夜，还有一些药物刺激诱发。
2: 那像这个上消化道的话，那它这个发病的这些人群是不是年轻人群稍微多一些呢？
1: 年轻人常见还是就这种饮酒呀、熬夜呀，这种是球部溃疡，年轻人常见多一些。你像有一些老年人长期的口服像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这些药物，

0: 也会诱发它是吧？
1: 对，它也是一个对胃黏膜有一个刺激，这种也是一些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病因。
0: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上消化道出血哈。
1: 嗯，
0: 那这个下消化道它又是指哪些呢？哪些部位呢？
1: 嗯，我们怎么判断下消化道出血呢？就是一般消化道从解剖上来讲是小肠、结肠、直肠、肛门这些部位出血，统称为这个下消化道出血。
0: 嗯，
1: 它表现呢就一般为鲜血便。有的出血量那个靠肾结肠部位的话，可能是暗红色的这个血便，也可以和大便混合在一起，部分伴有粘液，这也是大众就说误区最多的地方。
0: 嗯，
1: 很多人一见鲜血就直接说啊，这是痔疮出血。
0: 嗯，
1: 这也是有时候也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认知。
0: 嗯，其实呢，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总是分不清。
1: 嗯，
0: 哎，只要是有的时候肛门上有血的话，
1: 嗯，
0: 大家确实分不清到底是痔疮呢，还是消化道出血呢，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肠道疾病呢，大家确实不太容易区分哈。
1: 嗯，
0: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区分的一些，比如说像哎，怎么样的一个大便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出血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能不能就是简单的去给大家去分享一下。你比如说痔疮的话，它是一般是什么样的，这个是鲜血呢还是暗红的呢？
1: 痔疮出血一般是鲜红色的血。
0: 嗯，
1: 就是便后滴血，这个典型的一个
0: 便
1: 后
0: 滴血。
1: 对。
0: 嗯，那你像刚才我们也说到有很多可能跟大便掺杂到一起的。
1: 嗯，
0: 那这个可能就是消化道里边的一些问题。
1: 对，可能会靠上一些。
0: 嗯，
1: 不管我们就是确诊了是痔疮出血还是什么情况，
0: 嗯，
1: 还是建议做一个肠镜检查，这种更能来确诊。
0: 好，另外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解完大便之后发现在这个手指上有的时候会发现有这个滴血样的这些东西，这个有的时候可能跟比如说是不是这个这叫怎么说来着，这个名词就是肛裂，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1: 对，这个肛门这块出血，痔疮呀、肛裂呀，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这个出血。
0: 嗯，
1: 因为这个有发现出来，就算是确诊，
0: 嗯，
1: 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来做个肠镜，
0: 嗯，
1: 这种来确诊。
0: 对，这个最明显、最直接、最科学哈。
1: 嗯，
0: 我们只是教大家，
1: 嗯，
0: 哎，首先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的话，
1: 嗯，
0: 我们首先先判断一下，
1: 嗯，
0: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回事，我们都要去消化内科去做一些肠镜去检查，
1: 嗯，
0: 对吧？那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下消化道哈，那它这个常见的这些病因又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讲到了肛裂呀，这个痔疮呀也是一个出血的因素，但是下消化道还有这个结肠息肉，还有这个结直肠肿瘤，老年人也是多高发的一个缺血性的肠病。
0: 嗯，
1: 这药物导致的一个肠道黏膜损伤。
0: 嗯，
1: 还有肠道器质出血。
0: 嗯
1: 嗯，但必须就是说排除上述严重疾病之后，这个才能够确诊这个痔疮呀、肛裂呀。
0: 这个确实很难区分，都是出血。
1: 嗯，
0: 确实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出血了。大家反正一看出血了就比较焦虑了，比较紧张了，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要去就医的，是吧？让医生帮您看看，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其实呢，针对我们这个消化道出血，大家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哈，或者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是两种极端。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正常，可能就是痔疮，是吧？然后就大意了，就不管了。有的人可能，哎呀，一看见出血了，这是不是一些肠癌发出的一些信号啊？或者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害怕，比较担心哈。所以说我们也是给大家去来分析一些我们针对我们消化道出血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我没有任何症状啊，我肚子也不疼，那是不是就不严重呢？是不是就不需要管呢？
1: 这个也是很多人觉得肚子不疼就没有大问题，但恰恰这种无痛性的这种出血往往这种风险更高。像这种有消化道肿瘤的、胃癌、肠癌、息肉出血，很多都没有明显的一个腹痛，疼痛明显的多是因为炎症呀，这种痉挛呀，这个没有痛感的却持续出血，反而要高度警惕这种器质性的病变。
0: 好，它这个不是以这个出血的这个量的多少去决定它这个严重程度的，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出血，但是它已经有这些症状，或者有的时候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了，大家还是要高度重视的，对吧？好，另外有很多人可能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小妙招说了，可能是鲜血的话，可能痔疮可能会多一些哈，大家可能就会说，哎，我只要是拉的这个鲜血，那它一定是痔疮了，我就可能有很多人就不去就医了，大家可能就会，哎，就买一些这个痔疮膏啊，自行在家就开始治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会说，只要是拉这个鲜血的话，那是不是就是痔疮呢？
1: 哎，痔疮出血有非常典型的这个特点，就是鲜血是附着在大便表面，刚才也说到了，像便后滴血呀，刚才主持人讲的。

0: 手指上这个带血，
1: 嗯，
0: 血和大便这个不混合，
1: 嗯，
0: 一般是没有粘液，没有这种大便变细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嗯，这个是痔疮出血。如果出现这个血和大便混在一起，暗红色的血便，大便又带粘液，大便形状也变细了，排便习惯有过改变，就不能简单的当成痔疮。
1: 嗯，
0: 不少这个肠癌的患者就是自己当成痔疮拖延，错失了早期的一个治疗机会。
1: 嗯，所以说千万不要看到鲜血就说是痔疮。那即使是有痔疮的话，我们也要去到医院让医生帮您看看，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是吧？我们是该抹药膏抹药膏，该治疗治疗，是吧？不能在家去，哎，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知道就是鲜血的话就是痔疮，我就买点这个药膏去涂。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这些症状可能会减轻，这个疼痛感也会减轻，但是呢这个长期以来发现这个怎么也没有什么其他改变，怎么还是这种情况呢？那就要怀疑他肯定是有其他的问题了，我们要一定要去看一下哈。另外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吃着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刚才也说到这个阿司匹林，是吧？那这个黑便是不是也是正常的情况呢？或者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在饮食过程当中，比如说吃火龙果，那这个可能就是红便，是吧？大家可能就会把它是认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
0: 是刚才说到这个药物问题，也是不少老年人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这类抗血小板的药物，
1: 嗯，
0: 发现黑便，觉得吃药刺激肠胃属于正常的，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不适，硬扛着不去医院。
1: 嗯
0: 这里要就明确，就是药物可以造成这个黏膜损伤，
1: 嗯，
0: 但出现肉眼可见的黑便便血，代表黏膜已经破损出血，不是正常的药物反应。持续的这种出血也会造成了一个慢性的贫血，甚至诱发这种大出血，就是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自行的这个停药。有的老年患者像阿司匹林这种药，氯吡格雷需要医生评估后来停药，也不能是自己来随意的去停药。
1: 嗯，好。另外呢，还有很多人会说，那这个大便发黑，那我可能最近是吃了一些，比如说铁剂，是吧？包括一些动物的这个血啊，包括一些这样的，或者是上火这样的情况导致的，是吧？也会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
0: 哦，是很多人看到黑便第一反应，我是不是吃这个鸭血呀菠菜导致的。反正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别方法，食物药物引起的这种假性黑便，颜色是发黑，但是不发亮，不粘稠，没有腥臭味，停止食用后1到2天大便颜色就恢复了正常。如果真正的消化道的血便是乌黑发亮，就是粘稠，比较粘马桶，然后腥臭味比较明显，会持续的存在，不会自行的好转。
1: 好，还是要去进行一个区分，看这些症状的是吧？好，另外呢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他既然是说到这个出血，那我这个出血已经好了，止住了，那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些症状，那这些病是不是就好了呢？
0: 部分患者出血这个自行停止，没有难受，就认为疾病痊愈了，不再检查也不再复诊。消化道出血呀，它经常有个特点是会间歇性的发作，黏膜表面暂时的结痂了，不代表这个病根消除了，像溃疡、息肉、血管畸形、肿瘤随时可以再次破溃。下一次出血往往会更加凶险，就出血停止以后依然要完成一个病因的检查。
1: 好，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分享的这些误区哈，大家不要以为哎不出血了，或者是没有症状了，不疼了，那可能就没事儿了哈，一定要去跟医生确认一下，那当然没事儿更好了，是吧？然后咱确认一下，看看需不需要停药，或者是能不能停药，或者是看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干预，对吧？好，那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说了，那哪些人属于是这些消化道出血的一些高危人群呢？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哈。
0: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家人，反正以下几条，如果有符合的，就要提高警惕。你像第一种是长期服用药物的人群，长期吃像比如刚才说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利伐沙班、华法林、布洛芬等解热镇痛药物，还有激素，这类药物会破坏胃肠黏膜屏障，抑制血小板的功能，是药物性消化道出血的一个主要诱因。很多老年人多种药物连用，风险会进一步的一个升高。
1: 这是第一种，就是长期服用药物的一些人群，是吧？
0: 对。
1: 好。
0: 那
1: 还有哪些人群呢？
0: 第二类呢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胃肠黏膜修复能力下降，你像息肉、肿瘤发病率明显上升。45岁以上从未做过这个胃肠镜检查的人群，都属于高危人群。
1: 好，这些跟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哈。好，那所以说。

0: 们正常的这些人、没有一些疾病史的这些人群、建议大家是多少周以上就需要去做胃镜检查了呢？
1: 现在其实新的一些指南也在提倡、现在已经提升到40岁以上，
0: 40岁以上、即使你是一个健康人群、我们也要去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是吧？
1: 对，没有症状、就是说好多人觉得哎呀我这没有症状，但是现在随着大家的意识提高、其实像我门诊很多体检的病人、根本没有症状，但是发现这个消化道有很大的这种结肠息肉、可能跟现在的这个饮食也有关系、所以说并不是认为哎我肚子难受才会有事儿，很多的消化道息肉也是没有症状的。
0: 那说到这个胃肠镜的时候、我还要多问一下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比较恐惧、大家会说呀做这个胃肠镜太痛苦了，有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办法忍受、或者是有很多人会觉得做胃肠镜对我们身体到底好不好呢，是吧？
1: 这个首先来回答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胃肠镜这大家现在体检意识提高以后，我们现在有这种无痛胃肠镜，也叫一个舒适化的一个诊疗。我们做胃肠镜的话就像输个液体，哎睡一觉就做完了、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无痛胃肠镜也是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难受。
0: 好，就是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好，那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会说、我身体挺健康的，也没有什么事儿、那反而去做这个检查、会不会就是伤害我们的身体呢？
1: 这个不会。这个对黏膜没有这个损伤。
0: 好。而且呢还会，刚才你也说到可能有很多人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健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确实会发现一些胃肠的息肉、那如果说发现的话，是不是在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哎就可以把那些息肉给处理掉呢？
1: 这个要是根据情况，比方说现在，比方说要是不是特别大，我们可以在过程中就可以把它那个加掉，做之前和可以跟医生那个我们都会有一个沟通。
0: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免受第二次痛苦了、对吧？因为反正是这个麻醉之后、哎我们就又能检查、又能把这个息肉给它去、如果说简单好操作的话，
1: 对，小息肉门诊可以、比方说稍微有一些大的息肉、可能需要住院，因为它需要完善一些术前的检查。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那继续来回到我们这个正题上、就是还有哪些高危的人群呢？
1: 第三类是一些像慢性疾病，像我们从平常这种多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房颤的老年人群，这类人群容易发生这个缺血性肠病，也可以突发这个便血、病情进展快。
0: 好，这是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吧？
1: 对。
0: 好。
1: 还有是我们这个肝硬化、肝功能异常的人群，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的一个主要器官。肝硬化之后凝血功能下降，同时存在这种门静脉高压，极易发生消化道大出血。
0: 好，这些是这个肝功能或者是肝硬化这个异常的这些人群、可能大家会说这个怎么跟这个肝又有什么关系呢哈，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好，还有哪些呢？
1: 还有这个地像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长期有这种、饮酒啊、熬夜呀、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人群、年轻人是急性胃黏膜出血，大多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这个健康这个饮食都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1: 是的。
0: 好，那还有哪些呢？
1: 还有这个第六是既往有原来有过这种消化性溃疡、有结肠息肉、有肠炎、便血病史的人群，复发风险的高、需要定期的这个复查。
0: 就是有过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些人群、是吧，我们要去谨慎的去这个对待这个病情，一定要去遵医嘱去进行一个复查，这个防止它的这个复发是吧？刚才其实说到了很多这些高危人群哈、就是有一些我们会发现它是可控的一些因素对吧，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个酗酒啊、熬夜呀、三餐不规律啊、这些我们确实是可以控制的哈、但是有一些我们确实控制不了，比如说年龄的增长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有基础疾病的有一些是可以控制的哈，把这个三高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哈、但是有一些确实是控制不了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自己能管住的管住是吧，这个把这些高危人群把它控制在一个自己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另外呢，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哈、就是这个天气变冷之后哈、跟这个消化道出血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1: 有关系。
0: 这个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说天气冷了我可能会感冒，这个天气冷了会拉肚子，但是这个跟这个有没有一定的直接关系呢？
1: 有关系。你看这两天天气变冷，这一晚上我们科里就来了三个这种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也是我们需要补充一个很多人忽略的这个原因，天气变冷，每到这个秋冬降温的季节，

0: 医院这个消化道出血的数量就会明显的增多。很
1: 嗯，
0: 多不理解啊，天冷是呼吸道疾病的旺季，怎么肠胃出血的病人也跟着变多？
1: 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0: 那就是寒冷刺激会引起这个血管收缩，气温下降，人体这个交感神经兴奋。

0: 对于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溃疡底部这种血管呀、啊、受到刺激之后极易发生破裂，诱发这种大出血。
1: 嗯，跟这个天气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嗯，另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0: 就是寒冷也可以促进这个胃黏胃酸大量的分泌，胃酸冷空气的刺激会让胃壁细胞分泌更多的胃酸，胃酸是腐蚀胃黏膜的元凶，原本就有糜烂溃疡的地方，在大量胃酸这个侵蚀下，黏膜破损加重，就会诱发出血。很多老胃病患者一到秋冬就胃痛反复，道理就在这里，胃酸刺激。
1: 胃酸刺激哈，胃酸是这个元凶是吧？好，那还有哪些原因呢？
0: 天冷之后大家这个生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这个气温降低啊，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火锅，这种烈酒，还有这个滚烫的食物来御寒。像这个饮酒呀、烈酒呀、滚烫，就说吃的火锅一般又比较烫，辛辣食物会直接灼伤这个胃肠道的黏膜。还有不少人天冷这个作息的改变，熬夜呀、聚餐增多，这种暴饮暴食会进一步加重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
1: 好，跟这些生活习惯的改变都有很大的一定的关系哈。那还有哪些常见的原因？
0: 还有老年人群的一个特殊风险，天冷之后你像冠心病呀、脑梗的风险上升，很多老人会增加阿司匹林、抗凝药物的使用，这类药物本身就会损伤消化道黏膜，寒冷叠加，所以药物这个双重打击，出血的风险会进一步的升高。还有部分老人天冷活动减少，便秘加重，这种腹压升高会诱发这种痔疮出血，甚至加重这种刚才讲的这个肝硬化，这门脉高压患者这个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这种风险。
1: 其实这么一解释的话，大家就能想明白为什么这个天气寒冷跟我们这个消化道出血有一定的关系呢哈。这样一说，哎，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更要去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消化道出血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3: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2: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

0: 享健康生活。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6，你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的梁东红梁主任。梁主任比较擅长的是胃肠镜下的各种微创治疗，如果大家在消化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今天呢，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消化道出血危险就在身边。其实呢，刚才也给大家去说到了很多，就是有关于消化道出血的一些问题，也给大家去说了一些辨别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说到了一些高危的一些因素哈。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既然像这个刚才也说到消化道出血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季节呀、天气寒冷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秋冬季节，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消化道的一些出血呢？
1: 我们秋冬防护的要点呢，首先呢要注意这个腹部的保暖，胃部不要受凉，外出这个衣物尤其是避免这个腹部部分肚子这直接这个吹风。少吃这个就像那个火锅滚烫的这种火锅，还有这种烈酒，还有这种辛辣的食物，更不要这种暴饮暴食。原有的这个胃病患者就是降温季节，遵这个医嘱规范的用药，不要自行的觉得自己现在没有什么症状，不要自行的去停药，坚持观察这个大便的颜色，一旦出现这种刚才讲的这黑便呀、头晕、乏力，就立刻来就诊。
0: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是吧？这些呢也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去做到一个很好的监测，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就要立即去就医就可以了，是吧？那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哎，我不知道我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就医，即使他有的时候已经出现黑便，有的时候已经出现这个肛门出血了，他确实不知道，哎，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及时就医呢？这些信号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错过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危险，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抓住它发生的这些危险的一些蛛丝马迹呢？
1: 其实有一些隐匿的症状同样也可以预警。你像这种持续性的黑便呀，刚才讲这个持续性的这种黑便，还有柏油样便，还有这种不明原因的这个鲜血便、暗红色的血便、粘液血便，没有诱因的出现了乏力、心慌、这种头晕、站起来眼前就发黑，这是慢性失血贫血的表现。还有一些是面色苍白、眼睑呀、指甲发白、体力明显下降、反复的一个反酸、上腹不适，还有这种就是说出血量再稍多一点，可能会突发的一种出冷汗、心跳加快、觉得站立不稳，提示这个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都属于危急的一个情况。像在临床工作中经常有一些像我们医院这个心血管病医院，很多病人就是说，哎，头晕了，这个走路不稳了，来看神经内科。这时候的一查血红蛋白，因为经常会遇到一查贫血特别厉害，是有黑便。
0: 所以说呢，这些出现刚才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的危险，或者是这些症状它其实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啊，它可能跟平时的这些普通的这个头晕啊、肚子疼已经是很容易去鉴别了，对吧？一旦出现跟平时的这些症状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哎，我们不管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一些情况就要去就医了，因为这个时候哎我们最起码不会错过一些最佳的一些治疗的这个时间，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他刚才已经比如说心跳加快了，都已经站立不稳了，或者是这个指甲包括这个都已经发白了，所以说这些已经跟平常的这些症状不一样了，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哈，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点，一旦出现其中的一条就要抓紧时间去就医了，对吧？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比如说家庭在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哈，如果说遇到这个呕血呀或者是便血呀，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家中有人突发了这种呕血，大量便血，千万不要慌乱，记住，反正就是以下一个正确的一个急救要点，就是立刻要平躺，绝对的卧床休息，不要站立或者走动了，这避免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晕倒或者摔伤。这个时候呢，要严格的不要吃东西了，禁食水，也不要喝水呀，喝牛奶，喝红糖水，也不要吃任何的偏方，避免刺激这种加重的出血，但是平躺以后要保持一个侧卧位，侧身躺，防止这个呕吐物呛入食管，呛入气管，造成一个这种窒息，密切的观察精神状态，大便情况，这个马上拨打医院的急救电话，这个也不要自己开车，就是说长途送医，如特别近也可以，如果不要避免自己长途的这种就医。
0: 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要点哈，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有一点可能做不好的话，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说他不舒服了，我就赶紧给他喂一点药，或者给他喂一点水什么的，这个时候可能是帮倒忙，是吧？
1: 是的，
0: 我们不要慌乱哈，一定要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记住，然后呢赶紧去拨打120，然后等待去救援就可以了，是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哈，就是如果说一旦比如说想去做一个健康的体检也好，或者是已经有这个症状了，我们想要去做一些筛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检查呢？
1: 首先呢是做一些基础的化验，血常规，我们化验这个血常规呢是看这个贫血的一个程度，凝血功能，贫血这个凝血的状态，肝功能，肾功能，大便常规，这些是快速评估一个这个出血病情危重的一个程度。
0: 就是先做一个血常规哈，可能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我既然是消化道出血，我可能去做这个胃肠镜去了，是吧？那这个还是要去先去抽个血，是吧？
1: 对，抽血化验一个大便，看到底是不是这个黑便。血常规看一个贫血的一个程度。
0: 好。
1: 诊断的金标准呢，当然是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金标准还是胃镜和肠镜。
0: 就是也是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些检查的，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直观，是吧？
1: 对，但是
0: 可以很
1: 做这个检查，就是说还是要等生命体征平稳，
0: 就是正常的一个状态下才能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吧？
1: 对对，相对来说。
0: 好，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位朋友说这个痔疮出血了，还需要去做肠镜去确诊吗？
1: 刚才讲到还是建议做，尤其是40岁以上，哪怕是确诊了痔疮，也建议肠镜来排除这种息肉啊、肿瘤啊，很多肠道疾病的出血会和痔疮这个混淆，不能单凭的便血就断定是痔疮，就是确诊了也建议做一个肠镜，
0: 就是确诊了也去看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它可能会有痔疮存在，也有可能跟这个消化道这些疾病也可能会并存，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另外呢，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肝硬化的病人如何预防这个消化道出血呢？可能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到，这个肝硬化的病人，包括一些这个肝病的这些患者，可能也是消化道的一些高危人群哈。
1: 肝硬化的病人呢，要定期复查这个胃镜，来评估这个静脉曲张的情况。平常饮食呢，就是说不要吃这个粗糙呀、坚硬的这个食物。还有一个控制，像这肝硬化病人，有些时代长期可能要控制服水。遵医嘱用药，一旦出现黑便、呕血，这是立刻急诊就诊，不要在家说我再观察观察，这种肝硬化出血这是很凶险，
0: 很危险的哈，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的，是吧？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哈。那梁主任，您再给大家去说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吧。
1: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全天，在消化那个门诊四诊室。
0: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消化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来找到梁东红梁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消化道出血方面的科普哈，也让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也是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大家再见，谢谢。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梁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肿瘤科的周晶，周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恶性肿瘤骨转移的识别、治疗与长期管理。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 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

0: 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5: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1: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民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6:50，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呢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啊，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留言来随时进行交流和互动。好，那在今天民医热线的下半段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要聊一个很多肿瘤患者和家属都特别关心，但是呢又常常被误

0: 解的话题，叫做恶性肿瘤骨转移。可能大家一听骨转移这三个字儿哈，好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没救了，是不是晚期了，这种恐惧我们也特别能理解。但是呢，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想传递一个不一样的信息，就是骨转移它确实是肿瘤进展的一种表现，但它不等于无药可治，更不等于只能忍痛。那针对骨转移，我们究竟如何识别早期信号，怎么确诊，怎么治疗，日常又该如何去管理？在节目当中，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肿瘤科周京周主任，就这个话题跟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哈。周主任，欢迎走进名医热线的直播间，先和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骨转移。首先呢我想说的是，骨转移呢不等于绝症，它是肿瘤的慢性的并发症，是可以实现长期管理的。很多患者呢规范治疗后呢依然可以维持一个不错的生活质量。
0: 没错哈，今天先把结论给大家放到这儿哈，但怎么样去管理，这还是有非常多的科学的这种内在的这种方式和方法的，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收看。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主题，有关于恶性肿瘤骨转移的识别治疗与长期管理，有什么想来交流互动的，都欢迎您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随时欢迎大家的参与。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周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就像在最开始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混淆，就是什么是骨转移，什么是骨癌，大家可能会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我们首先就这两个概念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这个呢是个误区，但是呢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那么原发性的骨癌呢，它就是骨头自身细胞恶变，它非常的少见。而骨转移呢，是肺、乳腺、前列腺等器官的癌细胞脱落之后呢，顺着血液流到骨骼，在骨头里面呢安家繁殖，破坏骨骼，那么原发的肿瘤呢还是肺或者乳腺，骨头呢只是被癌细胞侵犯的地方，简单的打个比方呢，就是癌细胞呢是流窜的小偷，老窝呢它还在乳腺或者肺部，跑到了骨头这个房子里搞破坏。
0: 有骨癌我们说是骨头自身出现了问题，但是骨转移其实它是一个外来的哈。
1: 对，
0: 能这样去理解吗？
1: 可以。
0: 那您说到了，您刚才提到了一些肺、乳腺、前列腺等这些器官的癌细胞脱落之后顺着血液流到骨骼，是不是那您举的这几个例子的位置的肿瘤就容易出现骨转移呢？它有没有所谓的这种好发部位呢？
1: 那当然是有了，先说说排在前面的几位呢，那肯定是乳腺癌、前列腺癌，这两类发生骨转移的概率是最高的。其次呢是肺癌、甲状腺癌还有肾癌，然后呢就是胃癌啊、食管癌、肝癌也会发生一定的骨转移，但是呢相对的概率呢要低一些的。那么好发的部位呢，首先要数这个脊柱是最多的，其次呢有骨盆啊、肋骨啊、大腿股骨啊，脊柱呢是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个承重墙，一旦被破坏呢，这个风险呢还是挺大的。
0: 脊柱这个部位的等于说这个地方的骨头，它是最容易受到这些外来的这种癌细胞的这种侵入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
0: 跟这个地方比如说神经比较发达，或者是它的
1: 血
0: 运比较
1: 丰富
0: 有关系哈。
1: 对，是的。
0: 骨转移有类型的这种之分吗？
1: 有的，临床上就是骨转移呢分为三大类，一个是溶骨性的，一种是成骨性和混合性的。混合性呢就是溶骨性的和成骨性的都有存在。像溶骨性的病呢，就骨转移呢就是肺癌啊、乳腺癌，那个癌细胞呢就是相当于把骨头蛀空了，骨头变脆，那么容易发生骨折。成骨性呢是多见于前列腺癌，它会刺激骨头的异常的增生变硬，但骨头的结构呢是不正常的，同样呢也会引起疼痛。
0: 嗯，没错，所以这是骨转移的一些分类类型。您提到了一些比较常发的肿瘤类型哈，像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那有人可能就会说，如果一旦患上了这些部位的癌症，是不是就一定会发生骨转移呢？
1: 那倒并不是的，因为呢这个那它只是这个风险的一个升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会出现骨转移，所以确诊肿瘤之后呢，要遵医生的医嘱呢，定期的进行一个复查筛查，早发现呢提前干预，不要等到疼得受不了了才来医院就诊。
0: 嗯嗯，没错，早发现早干预才可以哈。骨转移一般有什么典型的信号呢？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就是疼？
1: 对对，是的。骨转移的核心症状呢就是骨痛。但是呢这种疼痛呢是有特点的，早期呢就是尖端的隐痛，夜间睡觉的时候呢疼痛会加重，休息的时候呢并不能缓解。很多人误以为呢是腰肌的劳损啊、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骨质疏松，就会当成普通的骨科病来对待。那么就会耽误这个检查。后期呢随着疾病的进展呢会变成持续性的疼痛，起身啊、翻身、走路活动后呢都会有明显的一个疼痛的加重。那么除外疼痛呢，部分人呢如果要是椎体的转移的话，它会压迫脊髓神经，会出现一个肢体的麻木、无力等等这些症状。
0: 所以其实疼痛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
1: 对，
0: 它有人就会说它和骨癌的这种疼痛会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不是特别的明显，特别的典型。
0: 好，所以这个是周主任给我们总结到的骨转移的一些典型的早期的特点哈，所以需要去关注一下了。除此之外的话，如果说怀疑有骨转移，像刚才我们在网络平台哈，有人朋友就说到说这个骨头容易轻轻一摔就骨折了哈，和骨转移有没有关系？这就是说，如果说怀疑有骨转移，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确诊呢？
1: 那么呢，很多人呢就会直接的先拍一个 X 光，但是呢，这里要提醒大家，普通的 X 线光呢敏感度呢是很低的，早期的一些骨转移的病灶呢是很难发现的，特别容易漏诊。那么筛查的首选呢，那肯定就是全身的一个骨扫描。骨扫描如果发现异常的病灶之后呢，那么可以再进一步的根据这个部位呢做相关的 CT 啊或者核磁的检查，然后更能清楚的看清这个骨质的破坏的程度。评估呢神经受压的这个风险。还有就是咱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大家一说肿瘤患者都知道做 PET CT， 那么 PET CT 呢可以一次性的评估全身的肿瘤的转移情况。那么会更清楚。
0: 您提到的这个全身的骨扫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1: 它是就是核医学科的一个检查，它就是针对全身的这个骨头呢，咱们打进去药物呢，核医学的这种药物呢进行一个检测。如果说它有异常的浓聚的话，那么就是说明咱们有这个骨转移。
0: 这是等算通过外在的这种这个影像的方式哈来去确定。那其他的检查还需要做吗？
1: 抽血呢就是可以查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呢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参考，但是呢并不能因为这个碱性磷酸酶异常的升高就确诊是骨转移。它并不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证据。
0: 您像比如说哈，我们说出现骨转移的一些患者，他肯定前提首先是在身体其他的部分出现了一些肿瘤。
1: 对，
0: 是这样的，有一个前提。一般当患上肿瘤之后哈，尤其是您提到的一些高发的骨转移的部位的肿瘤，它在可能出现骨转移这之间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经验呢？
1: 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0: 时间，它并不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事情。
1: 对，因为它跟当时就是发现肿瘤的时候它的一个分期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么分期越早的话，相对的话出现骨转移的时间要晚一些。分期越早分期越晚的话，出现骨转移可能就 相对的早一些，所以我们就是会按指南推荐，那么每三个月呢都会让大家做一次全身的一个检查，指南上也会推荐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呢做一次全身的骨转移，不管你有没有局部疼痛的症状都是需要做的，因为就是为了要早期的筛查。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您在临床上接诊肯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有些患者可能还没有发现，就没有意识，或者发现检查发现自己得了肿瘤癌症，但是当检查确诊之后发现已经有了骨转移的这种情况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它怎么说呢，有可能并不一定能够覆盖到原本原发的那个肿瘤的位置的那种感觉。
1: 对，是的是的，我们会有就是骨转移为首发症状的病人，那么到院以后呢，那会再根据他这个转移这个部位，然后呢再做全身的一个 CT 的检查，然后呢我们会查找原发灶，那么最终的治疗的原则呢还是根据就是你的原发灶在哪里，然后呢做一个系统的抗肿瘤的治疗，那么针对局部骨痛症状比较明显的话，我们依据指南呢可以做局部的姑息性的一个治疗，那么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嘛，骨痛。
0: 如果出现了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这些高危的肿瘤，是不是也不一定就肯定会出现骨转移？
1: 并不是的啊，对，因为这个骨转移毕竟是一个后期的一个表现，
0: 骨转移的危害，或者是您刚才提到的更多的一个表现，就是感觉方面的疼痛，可能带来一些不太这个舒适的这种感觉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危害吗？
1: 有的，疼痛呢它只是一种表象，临床呢就是把这些严重的后果呢统称为这个骨相关事件，这个呢是我们需要特别重点要预防的，那么就是其中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病理性的骨折，就是骨头呢被癌细胞侵蚀变脆，不需要大力的撞击，翻身或弯腰轻微的活动呢就会导致骨折的发生，然后骨承重骨的骨折呢，如果发生病理性的骨折，那么会直接导致他这个丧失行走的一个能力，还有就是脊髓压迫，那么这种呢就比较常见于脊柱的转移，那么肿瘤呢会压迫脊髓的神经，会进一步的导致这个手脚麻木无力，还有这个走路像踩棉花的这种感觉，严重的话还会有这个大小便的一个障碍，下肢的一个瘫痪，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它属于急症，需要立刻的就医，千万不能这个拖延。再的话就是高钙血症，那么骨头呢会大量的释放钙进入血液，会导致这个乏力呀、恶心、呕吐，还有口渴、意识模糊，严重的话就是高钙血症会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症，甚至可以危及生命，所以呢如果要是有发现骨转移病灶呢，它是需要放疗和骨科手术进行一个干预的。
0: 没错，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哈，我们说也属于急症，立刻就医，这方面我们能不能展开跟大家说一说，在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预示着情况已经比较危险了呢？
1: 那第一个呢就是突发的这种剧烈的骨痛，它没有办法活动的是需要来院，那第二呢就是脊柱的病灶出现手脚麻木无力，它也需要及时的来院，因为长时间的受压呢可能导致这部分脊髓神经呢出现这个终身的受损，它是无法再次通过任何治疗恢复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持续的一个恶心、嗜睡、意识不清，他需要警惕高钙血症，因为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一个生命的丧失嘛。
0: 好，这是几种情况哈。网络平台周主任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骨转移的患者需要补钙吗？怎么补
1: 啊？是需要补钙的。他那个因为咱们那个钙的是大量的流失到血液里边了，所以说呢他那个是需要我们医生评估以后呢再进行一个补钙，但是呢他又并不是一个替代这个抗肿瘤的这个药物，所以说他还是需要咱们评估，像譬如说来医院里做了那个查了维生素 D 钙的一个指标，然后呢再根据他具体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在那个补钙治疗，而且这个补钙呢是建立在你 如果说骨转移的话，我们还会用这个抑制破骨细胞活性的一个药物，那么就是像双磷酸盐啊，还有地舒单抗这一类的啊、那么如果说用这种治疗的话，我们常规呢也是需要补钙的。
0: 没错哈，查出骨转移之后，很多患者觉得哈，我们就需要吃上止痛药了，或者有人会觉得吃止痛药其实就能够缓解我的症状了哈。它的具体

0: 就治疗方式或者治疗方案是怎么样去制定的呢？
1: 那么这个骨转移的治疗呢，是一套综合性的一个治疗方案。治疗的目标呢，一共有三种，三个呢，就是一个是缓解疼痛，第二个呢，是预防骨折瘫痪，第三个呢，就是保障这个生活质量。那么第一呢，就全身抗肿瘤治疗呢，它是这个治疗的根本，它包括呢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内分泌治疗和化疗，这是咱们目前抗肿瘤药物治疗的一个四大手段嘛。只有控制好这个原发肿瘤呢，它才能从根源上呢阻止癌细胞继续的破坏骨骼，这个呢是治本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骨改良药物，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那么这属于基础的预防用药，就是像双磷酸盐啊、地舒单抗这一类的药物，它呢不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但是呢它主要是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因为咱们刚才前面讲过了，那么那个骨转移呢，它分几大类，分三类，其中有一类就是破骨细胞。那么它破骨细胞活性增强的话，它就会把骨头都吃掉，那么就会这种破骨性的这种骨转移，就是相当于最咱们更常见的就是肺癌的、乳腺癌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这类的药呢，去减少这个骨头的被破坏，降低呢这个骨折、骨相关事件的风险。因为你骨头它没有被破坏的那么厉害的话，它不康的话，那它这种骨折和骨相关事件，它肯定是要大大的降低的。所以它这种药物呢是需要定期的、规范的，像3到4周用一次的。那么用这些药的话，用药期间需要的注意的事项就是监测肾功能啊，还有就是不要轻易的拔牙。如果是需要非得需要拔牙的话，我们是需要跟我们肿瘤科还有口腔科，我们双方两个科室是需要协助一起讨论再决定这个牙是不是非拔不可。因为呢这个药呢它会导致下颌骨的坏死，那么下颌骨坏死的话，那咱们这个牙齿呢其实就是长在这个下颌骨上嘛，所以说拔牙是相对的一个禁忌症吧。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周主任，就是您比如说出现了肿瘤这种骨转移，它是只会对有这种癌细胞侵入的这一部分的骨骼有影响，还是对全身的骨骼都会有影响呢？
1: 其实它只是对这个侵犯的这部分有影响，但是呢，它毕竟骨转移属于血液转移嘛，它其实在别的地方也会
0: 也
1: 有
0: 有
1: 肿瘤
0: 可能，
1: 细胞，所以说它就是没有到那个生根发芽适宜的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固定的话，那它可能就会生根发芽，就会出现骨转移。骨转移的部位并不是某一个固定的部位，它只是脊柱锥体转移相对多见。但是你像我们临床上，我们还见过髌骨转移的也会有啊，很小的就在膝关节这一块儿，就很小的一个髌骨上就会出现骨转移，但是相对呢是要少见一些的
0: 它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血液就像身体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哈，是四通八达的哈。您这是说到的全身的抗肿瘤治疗，还有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1: 还有的话就是骨转移，它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咱们刚才也说了，是典型的症状就是骨痛嘛。那么呢就是涉及到这个放疗了，那么放疗呢止痛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它呢是直接这个杀伤这个局部的肿瘤细胞，那它有效率呢高达70%到80%，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骨骼。那再有的话就是骨科的手术，像负重骨，譬如说破坏比较严重，有骨折的风险，或者已经骨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肯定要把这个骨折，解决，就是打钢钉啊，打钢板啊，让它恢复到这个正常的一个结构组织啊，再了就是做这个，就是钢，就是像椎体上的骨转移的话，我们会打骨水泥啊，加固这个骨骼，保留它有一个行走的一个功能。最后呢，就是刚才也说了，疼嘛是我们的主要症状。那么规范的止痛治疗也是在这个贯穿整个这个骨转移的这个治疗过程中的。
0: 对对对，我们要从感官，还要从根本上哈，要把这项疾病给它去干预下去哈。所以方式方法还是比较全面的，从全身到局部，从治本到治症状都是有涉及到哈。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在下半段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肿瘤科周京主任，就有关于恶性肿瘤骨转移的 识别、治疗与长期管理。有任何疑问，都欢迎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进行交流和互动。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周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9: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11: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在今天下半段呢，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肿瘤科周京主任，就有关于恶性肿瘤骨转移的识别治疗与长期管理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说您有什么想来咨询提问的哈，我们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都是可以的。好，我们上半段呢，在周主任的介绍当中哈，了解了有关于骨转移的概念，以及多发骨转移的一些肿瘤类型、肿瘤的部位哈，还有这个骨转移的一些类型，还有我们说大致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您提到了一个规范的止痛治疗哈，其实大家还是关于这个止痛药有一些顾虑，比如说有人会觉得吃止痛药是不是会上瘾，甚至我也见过说吃止痛药对这个大脑有影响哈，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这个在临床上有没有患者提出来过异议呢？
1: 会有的。
0: 嗯
1: 啊，这里就是重点需要澄清的啊，就是癌痛的患者呢，在肿瘤科的医生指导下呢，规范的使用这个阿片类止痛药物，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吗啡啊，羟睾酮啊，还有这个芬太尼头皮贴剂啊，这一类止痛药物，它成瘾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那么疼痛控制住呢，患者的睡眠、食欲、精神状态呢，都会明显的一个好转。那么这个呢，肯定就会大大的就会延长他的这个一个寿命嘛，对吧？疼痛对人的折磨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0: 对，
1: 尤其像我们癌痛呢，它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都坐在你身边，然后看看电视、玩手机啊，都分散一些。
0: 对，
1: 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它就会越痛苦越明显，所以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忍痛。那么止痛药呢按阶梯的使用，定期的到医院里呢开药调整剂量呢，它不会引起一个成瘾的。
0: 哦，这个其实止痛药的使用也是有一些方式方法的，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一个量。
1: 对，是会根据它的疼痛的减轻和加重，还有毒副作用，像阿片类药物它最常见的一个副反应就是便秘嘛。那我们会根据这些所有的治疗疗效啊，还有这个副反应会调整一个用量。
0: 没错哈。在临床上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些这个提问的患者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比如有人会说了，说这个骨转移啊，它会不会传染啊？
1: 这个骨转移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它是患者自身的癌细胞进行一个扩散造成的啊，它没有任何的传染性，那个家属呢是可以安心照顾的。就跟肿瘤似的，咱们本身我们不仅遇到这个骨转移可不可以传染，我们甚至有得食管癌的
0: 癌症会不会传染，
1: 对，癌症会不会传染，我们吃饭的时候需不需要分开啊，它要单独有一道餐具啊，这一类的问题，其实我们很常见。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肿瘤呢都是不会传染的。再的就是话题外的就是肝癌这个问题。肝癌的病人呢一般都是有乙肝的一个病史，那么这个如果说他是乙肝大三阳的话，那他是需要跟大家就是家里边人分餐的。因为乙肝它本身会传染。其他的其他的这个恶性肿瘤呢都没有这个传染性。
0: 没错哈。好，还有人说如果说查出了骨转移之后还能不能运动呀，也有一些朋友说还能不能做推拿按摩，这些可能会接触到或者是给我们的骨头施力的这种活动。
1: 这个呢一定是要分情况的。如果说没有这个骨折高风险的这个患者呢，那他是可以进行这慢走这一类的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那如果是椎体转移、脊柱转移的患者呢，是严禁大力的推拿、正骨重手法的按摩。这些外力的挤压呢是特别特别容易造成椎体的塌陷、脊髓压迫，严重的话就会导致瘫痪。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也遇到过，那病人就是有肿瘤的病史，他出现腰痛了，他也没有说及时来医院问咨询医生，然后就在外边的按摩店然后做了按摩，而且做按摩的时候也没有提前告诉这个大夫他存在骨转移这个病史啊，就是骨折直接来了，来的时候就是下肢的瘫痪，还有大小便的失禁。说句实话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是需要 有这个肿瘤病史的病人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旦有身体任何不适，一定要跟你的主管医生呢及时的联系沟通，不要贸然的做这些这些按摩啊，这些这个治疗。
0: 对对对。
1: 第三个呢就是
0: 也有一些朋友会说了哈，您提到了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也问了哈，说这个骨转移了是不是需要吃钙片哈，那吃钙片吃维生素 D 是不是有助于治疗这个骨转移？
1: 这个补钙呢和维生素 D 呢是肯定是在医生的评估之后呢用来辅助 保护骨骼的，它绝对不能替代这个抗肿瘤和骨保护药物，而且也不能依靠这种保健品啊偏方消除骨转移病灶，不能擅自停用这个正规的药物。那么补钙和维生素 D 呢一定是建立在我们检查的指标的这个情况下呢才是可以用的，还有结合我们的抗肿瘤药物治疗，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双磷酸盐啊和低舒单抗啊，那么用这种药的情况下呢咱们再完善，如果说钙确实是低的啊，维生素是少的呀，那我们是需要补充的。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建议大家呢平时呢多晒太阳，它也会补充维生素 D 的，也会帮助咱们钙的一个吸收。
0: 对，没错。在上半段节目的时候，周主任您提到了一些相对来说容易触发或者骨转移高发的一些肿瘤类型哈，比如说像这个肺肿瘤、乳腺肿瘤等等哈。有人就会问到说，这个骨转移它是否有预防的方式呢？因为我记得您上半段提到的是，比如定期需要去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下是否出现了转移，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能阻止它转移呢？
1: 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阻止它转移。

0: 那么我们就是在治疗这个肿瘤的原发病上，是吧？如果说我们建议啊，免疫治疗，我们建议1到2年，那大家一定要按这个周期来做，是吧？如果要没有严重的一个多副作用的话，像这个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如果说建议吃5年，那么这中间呢，你不要因为说咱们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就随意把这些药物停掉啊。那这些药物呢，其实都是保驾咱们这个身体的肿瘤细胞。它的活性一降低，然后呢，不让它尽量的不让它出现一个复发及转移啊，这些治疗基础治疗很关键，千万不要忽视和小和那个忽略他们，
1: 对，一定要遵医嘱哈。我们的规范治疗其实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去，延缓身体的一种往坏的方向发展的一件好的事情哈。对，还有其他的我们临床常见的误区吗？
0: 有的，咱们一般情况下，好多病人，得知自己得了骨转移以后呢，就觉着自己像被判了死刑，好像离死不远了似的，然后直接呢就会来医院就，闹着就放弃治疗了。其实呢，就是很多乳腺癌和前列腺癌骨转移的病人呢，如果得到一个规范的治疗呢，其实他是可以长期的一个带瘤生存，他骨转移呢并不会。直接要了大家的生命啊，它可以那个通过一个治疗呢，就是延缓它的进展。只要你不发生上述的这个骨相关事件呢，那么它是可以长期的一个带瘤生存的。再有呢，就是骨转移不疼就不用治疗，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因为骨头早期被破坏的时候呢，其实它本身就是可以完全没有这个疼痛的感觉。如果说要是等到疼痛症状明显的话，那么说明骨质破坏已经很严重了。那你要是再说咱们用补救的办法，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骨头呢，它是不可再生的嘛，所以说你如果说要是等到破坏真的很严重的时候，再通过一些医疗的手段让它长上去，那是几乎是很难很难的，所以说它是一定要提前预防的。第三呢，就是骨转移呢，治疗呢，只是止痛，不需要抗肿瘤。那么这个误区呢，就是止痛呢不能只对症的处理，因为对症处理的话，只是缓解疼痛，但是它的骨质破坏还在继续的进行。那么它这种疼痛呢，只会随着时间延长，骨质破坏的严重程度呢，越来越疼的会越来越严重。那么止疼药呢，总有失效的一天，所以说根源呢，还是得再控制肿瘤。
1: 没错，这也是跟大家去解答了一些常见的疑问和临床上大家可能常见的误区。有位朋友问到说，这个骨转移患者平时在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周主任？
0: 其实并没有很特殊的啊，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建议病人不要吃辛辣刺激的呀，不要吃生冷的呀，要身体要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那个要吃一些可以吃一些适当多吃一些补钙的食物，像我们一般情况下肉蛋奶。都建议病人吃，不要挑食。那么各种蔬菜水果呢，只要没有糖尿病的前提下啊，那你这个水果我们也是尽量建议丰富一些啊，可以多吃。然后鱼肉、虾肉这种高蛋白、牛肉啊，高蛋白质含量的食物是要有的。那么还有牛奶，那就建议呢，一天呢最少得保证有500毫升的牛奶，对吧？这些都是咱们老百姓平时其实也都知道的，就是补钙的一些补钙补充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嘛。
1: 没错哈，我们说骨转移确实是一个需要重视起来的一个问题哈，认真对待的问题。但是呢，今天通过周主任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它并不等于无药可治，也更不等于说只能忍痛等死哈。需要记住我们刚才周主任所提到的这些要点。节目最后哈，剩一点时间了，周主任，我们还是再跟大家去，尤其是患者和家属多去嘱咐一下吧。
0: 骨转移呢，它不是治疗的一个终点，而是进入这个慢病管理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高危的肿瘤呢，坚持定期的复查，一旦出现这个夜间的骨痛呢，请及时的就诊，确诊后呢，不要的惊慌。恐慌啊，多学科的联合诊治，规范的用药呢，预防骨折等急症呢，就是可以那个帮助大家度过这个难关的，那么家属的多陪伴，不要的盲目的寻找一些偏方，和医生呢一起长期的管理疾病啊。那么最后呢，我愿所有的人呢都身体健康，远离疾病。谢谢大家。
1: 没错。那关于这个恶性的肿瘤骨转移，我们今天呢也时间的关系。

0: 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说一定要先树立好信心，它并不等于没救了。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把我们的病情控制住，也可以把这个疼痛的这种难受的感觉管理起来哈。关键呢，我们也是别忍着，别硬扛。出现问题之后啊，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啊，遵医嘱，规范治疗很重要哈。如果说线下大家还有什么想来当面就诊的，也欢迎您呢可以来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肿瘤科找到周京周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周主任？还有我们诊室的一个位置在医院的什么地方呢？
1: 我们诊室呢是在那个我们门诊楼二楼东边2020。那我出诊的时间呢其实并不是固定的啊。然后可以到病房找我们，病房是在我们第二住院部的三楼肿瘤科病房。
0: 没错哈，一定要去及时的规范治疗，科学应对，积极管理，我们的日子照样可以过得非常的有质量哈。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周主任今天在民意热线节目当中就有关于恶性肿瘤的骨转移相关话题和我们进行了科普。日后也欢迎您常来节目中给我们科普更多方面的医疗知识哈。谢谢您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呢在17:35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成长 N 次方，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谢谢周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

0: 卡。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4: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周都会有一所学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本周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邢台市第六中学，而本周的话也会开启的是我们的中学生的故事。而今天周一也是我们的少年悄悄话，我们邀请到了六中的三位同学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可以和我们初中生来沟通和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文字留言，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点赞留言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好了，每周一是我们的少年悄悄话，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初中生都有哪些成长的故事，也会有哪些成长的烦恼。好，马上进入我们的少年悄悄话。
5: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6: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7: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6: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5: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6: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5: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6: 静静聆听，
5: 慢慢长大。
6: 少年悄悄话，
7: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少年悄悄话，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我们今天的悄悄话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第六中学的三位中学生，而且还是三位男生。好，我们接下来的话马上有请他们来依次的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同学。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第六中学初三十二班秦卫奇。
4: 欢迎我们的卫奇。好，我们还有两位男生来依次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第六中学十二班的严宏瑞。
4: 宏瑞。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初三十二班的徐子鹤。
4: 欢迎我们的子鹤。今天难得，第一的话呢，是我们开始为大家呢来进入到的是我们中学生成长的故事，而且又很意外的是，我们今天来到了三位男同学。我们先问一下三位男生，你们现在的话，你看已经是初中，而且即将也面临的就是我们说比较重要的一次中考，所以说你们现在学习的话，跟小学生来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先说一说你们的中学生，目前你们现在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
10: 有点紧张的。
4: 是指的上节目紧张，还是平时日常就很紧张？
10: 平时日常。
4: 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10: 即将面临中考，不到300天了。
4: 哦，还是因为这个考试而紧张。那换句话说，是因为怕自己考得不好，还是说是怕会让家长失望，还是说有什么担心的呢？
10: 很大一部分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龄

0: 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保障。
1: 人生的保障。
0: 嗯。
1: 那你现在自己的话是，应该我据我了解，你现在目前的学习水平还是不错的，
0: 啊。
1: 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不应该是更加自信，更加给其他的同学树立榜样吗？
0: 想要变得更好吧。
1: 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好，那目前的话，我们听听其他同学呢，你们现在什么样的状态？
2: 学习压力挺大的，然后平常的时候可能放松时间比较少。
1: 嗯，放松的时间比较少。那如果要是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放松，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放松呢？
2: 运动吧，
1: 运
2: 哦，
1: 动。
2: 对，
1: 啊，你看旁边子贺都笑了。实际上你想说打游戏哈。哦，好，那既然说到了运动，先说说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
2: 日常跑步或者是足球或者篮球。
1: 嗯，好，这也是不错的。目前在中学当中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普遍，就用这样的方式哈。好，来，我们听听魏奇。
3: 我平时是喜欢打打羽毛球，然后去慢跑。
1: 嗯，你紧张吗？
3: 我还行，
1: 还行。
3: 对。
1: 啊，那目前的话，我觉得在中学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觉得自己突然感觉我不是小学生了，哎，我感觉好像长大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1: 嗯。
3: 就是感觉自己的就是学科首先是变多了，然后就是课余的时间也是被缩短了很少，然后就是平时的日常的作业呀，还有一些复习和预习的作业也是比较多。
1: 嗯，你看，我们到了中学的话，有。之前我们采访了很多小学生的这个，就是五六年级的孩子，也会提到上中学啊，他们特别担心，担心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可能作业会多，就是学习压力会大。第二个，他们担心的是怕交不到朋友。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刚进入到初中这个阶段的话，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担心吗？
2: 害怕，我们会害怕，就是这个班上同学有没有和自
1: 啊，
2: 己性格相符的。
1: 哎，对，你看你提到了点儿上，我们特别想问问，就是你们现在已经初三了，嗯，那你们现在的话，对于交朋友这件事儿，应该不存在什么样的苦恼吧？
0: 没有。
1: 所以说，你先跟我们，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进入到初中的话，你怎么样能够交朋友啊？男生之间是不是交朋友还比较便利一点哈？
3: 嗯，对。
1: 就是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眼神儿或者一个故事，啊。就是想问问你们是怎么交朋友的呢？
2: 还是说是性格问题吧，就是，
1: 性格，
2: 啊，
1: 什么样的性格？
2: 就是如果都是，如果是
1: 哎，你
2: 外，
1: 先说说你自己什么性格？
2: 就是我比较就是外向嘛，然
1: 啊，
2: 后，
1: 就是那个叫什么？E 人，啊，比较偏 E。
2: 就是不会说干啥事儿都会很腼腆，
1: 嗯，嗯。
2: 然后大大方方的，然后可能平时就接触的人也会比较多。
1: 你是那种主动愿意去交朋友的人，还是被动的等着别人来跟你交朋友？
2: 我是主动愿意吧。
1: 啊，那你身边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2: 啊，算是，
1: 为什么叫算是？听起来还有点勉强。
2: 是，
1: 那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2: 我们两个，他跟我性格挺像的，都是比较开朗的，然后可能在班上就是聊着聊着就聊到一块儿
1: 嗯，聊着聊着聊的，你们会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了，聊一些运动。
1: 哇，这么运动，聊什么运动
0: 像足球、篮球啊什么的，
1: 啊？啊，没有什么同学之间的小秘密吗？
2: 或者说是今天发生的一些趣事儿，或者是怎么
1: 啊，
2: 着的吗？
1: 哎，能跟我们说说吗？就是截止到目前，如果现在要是突然之间问你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在校园里？哎，你们会存在，比方说啊，举例子，就是谁可能，比方说忘了带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可以马上的去帮助他，或者说这个人突然之间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我们能够这个倾囊相助的这种情况有
0: 有，
1: 吗？啊，就是我只是举例子啊，我不知道，因为初中生确实离我太遥远了，我现在只能想到我们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感觉啊，就是像是一个完全没长大的孩子。啊，我们特别期盼的是学校的话能够组织一些活动，然后我们特别想参加，能够多认识一些同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就说你们呢？你们除了学习之外的话，
2: 学习之外的话，可能会出去。聚餐啊，或者这些有一些，有一些活动，
1: 嗯，会聚餐，
3: 就
1: 啊。
3: 朋友一块出去玩，然后去聚餐，就周六周天的时候相约一块出去。

0: 那这个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很放心的哈。
1: 几年报备过了。
0: 对，现在的话，我觉得到了初中生，可能爸爸妈妈就不会说特别的担心啊。然后你们的话，可以周末的时间，大家可以聚一聚，对吧？啊，哎，那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同学或者朋友之间特别有趣的事儿吗？就现在初中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啊？
1: 就是比较自由，但是又比较约束的一个状态。
0: 啊。
1: 约束的话，是在你在学校这个作业啊什么的，学业就比较繁忙一些了。
0: 嗯。
1: 但是在私下，我们家长比较就是已经放心了，然后就可以就是一块儿去玩啊什么的。
0: 就是周末还是属于你们自己的，也就是现在暂时你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个人时间、个人空间，
2: 对，会有一些时间去支配。
0: 那还不错，那除此之外呢？就比方说跟其他的小伙伴在一块儿呢？
1: 去玩一些私，就是私底下，在那个周六周天啊，一块去玩一些，就是比如密室逃脱啊什么的，去玩一些游戏。
0: 哦，还是喜欢这种挑战型的，
1: 对。
0: 那这种挑战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1: 收获了友谊，
2: 胆量而且增加了吧？
0: 那就是换句话说，我觉得你们平时学习啊太安逸了，没有挑战性，所以说就得要找点刺激的，是这意思吧？
2: 没有，可能就是这个自己心里边就是比较寻求刺激，而且
0: 啊。
2: 就是那个放松吧，就属于一种，就因为学习学多了就感觉有点累，然后去密室逃脱就放松，去大声的去喊啊什么的。
0: 释放自己
2: 对。
0: 啊，哎，那我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啊，你们现在作为男生，尤其是正好这个应该说青春成长期啊，你们有什么害怕的吗？你们有什么最担心的事儿
2: 害怕友谊破裂啊，或者是
0: 啊？那
2: 这个
0: 好，你
2: 感
0: 提
2: 情
0: 到了
2: 上。
0: 这一点，那你觉得同学或者是朋友之间，你们有什么样的矛盾吗？曾经
2: 有过。
0: 会因为什么而产生矛盾？也是鸡毛蒜皮的事儿，
2: 对，都不算是太大的事儿吧，但就会可能就是也没啥事儿，过几天自己就好了。
0: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我们也想听听。现在初中生的话，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矛盾？应该不是在学习上吧，就生活上想了解一下，是因为，
2: 就比如说聊天的时候吧，就是聊着聊着，然后聊到冲突的事儿了，然后两个人互相就谁也不服谁，然后可能就会产生一点摩擦。
0: 观点不一样，今儿我们到底是吃干锅鸡还是吃这个火锅鸡？到底是带汤呢还是不带汤呢？哇，好，你好不懂我的幽默呀！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我只是在想，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分歧和矛盾？就是两个人，比方说你们两个人呢，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话，有没有曾经，比方说红过脸啊？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没有，
1: 没有，友谊非常的好。
0: 哇，非常的坚实啊！那当然，除此之外的话，我是觉得现在你看，也是说句这个不该说的，我觉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身边会有一些小伙伴，尤其是男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是吧，动动手什么之类的啊。就是我想问，现在应该在初中的话是不会发生了吗？
1: 应该不会了吧？
0: 还是说不太好意思说，就是啊，我们看来我们还都是很文明啊，我们能这个君子动口，我们能不动手是吧？
2: 其实说是动，其实说动手的话，其实也就是闹闹闹玩儿，有时候
0: 就
2: 急
0: 平
2: 眼
0: 时
2: 了。
0: 打闹。对，因为你看，我就在想，就是这个中学生啊，如果说小学离我们很遥远的话，中学实际上离我们稍微近一点儿。但对于我来说，我的初中印象当中还是沉浸在学习，但是我又不想只是听大家去聊学习，因为在学习之外的话，我觉得更能够让一个学生，让一个同学快速的成长。啊，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
1: 可以，
0: 对，就是说某一刻，我突然感觉，哎呀，这个人他就是我的朋友。哎，我觉得我要跟他就是，相当于一辈子可以在一起，都可以称兄道弟。哎，或者因为一件事儿，我觉得我突然之间长大了，然后我可以自己独立的去解决这个矛盾啊，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甚至是我们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是非观。 啊，就是你们现在的话，应该是不是可以独立的完成这些事儿了？
1: 嗯，
3: 能。
0: 嗯，所以说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力。
3: 对，
2: 有一些基础的判断吧。
0: 那我们就说一说吧。那你们现在的话，在学校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们特别骄傲的事儿呢？曾经有没有参加过学校的一些活动？然后你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就像我们主持人一样，我们非常光鲜亮丽的去展示自己的个人才华，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有一些这样的机会，
0: 嗯。
1: 就比如说上一个课，公开课，然后给你来一些那个采访，然后你站出来了，然后就会那啥。
0: 公开课采访，
1: 嗯，
0: 就是你作为这个被采对象，
1: 对，
0: 什么类型的公开课，或者会采访你们什么问题啊？
1: 就是讲一些教育，例如就是什么科技创新啊，然后对于教育的见
0: 哦，
1: 解。
0: 那看来的话，你应该是被采访过哈。你还记得当时怎么说的吗？
1: 当时是那个对着镜头比较紧张，但是那个还是说下来了，就是总结一些课堂上的就是一些知识，对自 己的理
0: 啊，
1: 解。
0: 学校的话有没有一些社团？大家有没有什么参与一些学校的活动？
2: 在初一的时候会有运动会，当时会有运动会。
0: 运动会有报名参加什么项目？
2: 我报名了，200米和800米，还有4乘100。
0: 200和800。那为什么不报400啊？
3: 没400，有
2: 400好像当时被人报了，然
0: 哦，
2: 后，
0: 没关系，这好像也是一个梗啊。来，那当时还记得成绩如何吗？
2: 400米啊不，200米我是跑了年级第4，然后800米是没发挥好。
0: 这个在运动会当中，我记得我们经常说哈，就是一是可以为团队争得荣誉。再一方面的话，实际上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可以集体为你加油，就是那种声浪，我觉得让我一辈子可能都难忘。尤其是在跑步当中，对吧？啊，那其他同学呢，有没有参加学校的一些什么活动？
1: 我和他一样在那
0: 你
1: 个
0: 也报
1: 运
0: 名
1: 动
0: 了？
1: 会，对，
3: 对，我们三个都报名了那个4乘100，好像是。
0: 哦，4乘100你们仨。
3: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孩子呢？
1: 另外一个孩
2: 没
1: 子
2: 来，
1: 在，
3: 没来。
0: 就突然想到，你们仨是不是把人家孤立了？现在回想的话，就参加了那一次运动会。
1: 还有2次，
0: 啊，还有两
2: 就
0: 次。
2: 是剩下都是趣味运动会了。
3: 对，几乎每个学期都有一次运动会，但正儿八经的好像就那一次，然后剩下3次都是趣味运动会。就
0: 哦，你说现在学校的话，除了组织这种春秋季的运动会，还会有趣味运动会。
1: 是的，
0: 哎，这个我还比较关心啊，因为我刚刚的话也参与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就是你们在参加这个趣味运动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收获吗？都有什么项目
1: 有一些。
0: 啊？啊，
1: 毛毛
0: 怎么
1: 虫，
0: 有趣的地方？
1: 就是一个长的充气毛毛虫，一群人站上面
0: 是
1: 比
0: 疯
1: 赛。
0: 狂毛毛虫，那叫
1: 对，
3: 对，
0: 啊，
2: 可能是运动形式改变了。
1: 对，有创意性。
0: 成绩就不重要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你们参与的这个过程。啊，那同学之间的话，是不是对，真的是多了很多的欢笑
1: 是的，
0: 啊？这真的是能给你们放松一下哈。
3: 能。
0: 嗯。
3: 而且有一次，我记得最清的是。有一次我坐那个毛毛虫的后边，然后他们前面人都停那儿了，然后当时他们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看那个尾它没有过去，然后我就把那个毛毛虫给它就是算是折叠了一下吧，让那个尾给过去了。
0: 啊，没受伤吧？
3: 没有。
0: 啊，那就好。这趣味运动会和我们说的这个春秋季运动会还是有点区别。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那种竞技体育啊，再一方面还能感受到这种趣味运动。
3: 对。
0: 对，在你们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运动是特别有必要的啊。那你们在体育课上表现怎么样啊？
2: 我算是表现的最显眼的吧。
0: 最显眼儿，你算是怎么个显眼儿？
2: 就是我本来运动就比较出色，然后可能就是在项目上都是算是第一名了。
0: 那真的是不错啊。那这个体育上你显眼儿，生活当中你也喜欢扮演显眼包吗？
2: 这有时候就是止不住了，就成这了。
0: 哈哈哈哈哈！ 那你们会喜欢你们身边的这种显眼包的角色吗？
1: 会的，会给团队整体增加一种那种趣味感嘛。
0: 啊 哦，对，你看，这是我们红瑞啊，红瑞就一直在实际上在强调，他还是有一定的运动细胞啊，在运动方面，这个很显眼儿。那其他那紫鹤呢？紫鹤是学习
1: 学习和音乐吧，
0: 音乐，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唱歌还可以。
1: 嗯，不是唱歌，是那个一些乐器，
0: 乐器，
1: 对，
0: 哎，哪一个？
1: 吉他，
0: 吉他，
1: 对，
0: 学了多少年？
1: 学了大概3年吧。
0: 现在能完整的弹很多首曲子了吗？
1: 嗯，是的，
0: 最拿手的是什么？
1: 最拿手的应该是《晴天》吧。
0: 哦，那只弹不唱吗？
1: 嗯，边弹边唱。
0: 那能给我们唱两句吗？
1: 还是不了。
0: 赤裸裸的拒绝我们呀？啊，为什么？是对自己的唱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吗？
1: 是的。
0: 啊，呀，你看今天你也没拿吉他来。哎呀，说到了吉他，孩子，你知道老师要问什么了吗？看看我们魏琪这个双目有神的在看着我。说到了吉他，孩子，这是很多男生在初高中甚至到了大学阶段，哎，必备的必杀器之一。
2: 不要吸引小女生。
0: 为什么要吸引小女生？吸引女生就吸引女生，还小女生啊？这洪瑞，你暴露了你自己的喜好啊！啊，对，那想问一下，那子贺是这样吗？为什么，出于什么原因喜欢吉他或者学习吉他？
1: 是一方面就是从小对音乐就比较喜欢，感觉他们的节奏很有律动感，能。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在这个初中啊、高中的繁忙学业之中有时间去解放一下自己的压力。
0: 啊，不错的，真的，吉他真的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而且有做到吸引到班里的女同学吗？
1: 没有，没在公众场合弹过。
0: 啊，就换句话说，他们还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爱好。
1: 差不多吧。
0: 哎呀，那今天全市人民都知道了。他回去了以后，我们提醒六中的同学们啊，回去了以后啊，记得第一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让徐子鹤同学来展示一下他的个人才艺啊。那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现场听你弹一弹。
1: 好的，好的。
0: 好，来，魏琪说一说你啊，你呢有什么样自己的闪光点吗？
3: 我跟严红瑞一样，都是运动这方面吧。
0: 嗯。
3: 然后我就是他平时运动不就是第一吗？然后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万年老二。
0: 啊，为什么自己这样？
3: 因为就是1000米吧，或者是50米，我都是就比他慢的嘛，就一小点点，然后怎么追都追不上那种。
0: 嗯。哎，那刚刚这个洪瑞说他唱歌，好像没有弹吉他好。那你呢？
3: 我唱歌和弹吉他好像都不太好，因为我音乐细胞这边感觉没完全的发达。
0: 嗯，那你可能谦虚了啊。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有一位线上的朋友啊，特意的提了一下，秦同学那唱歌唱的可好听了，所以说现在要点唱。啊，就是想听一听我们魏琪啊，能给我们唱两句吗？刚刚实际上让这个子贺唱的时候，他说他吉他弹得好，今儿你看看没拿吉他，所以说我们下次的话在校园当中给他机会。但是唱歌的话，那对于我们魏琪应该是手拿把掐吧。
3: 但是我音乐细胞这边还没那个，还不太发达呢。
0: 略微谦虚了一点儿。你平时哼唱什么？
3: 平时不
0: 嗯，
3: 太喜欢音乐这一方面。
0: 哎，怎么可能？他俩都已经都出卖你了，都告诉你了，你爱唱歌的，
3: 我就是喜欢运动，然后音乐吧，就只喜欢听，然后记词儿吧也记不住。
0: 喜欢听谁的歌啊？
3: 谁的歌几乎都喜欢。
0: 有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人？
3: 具体就是，
0: 嗯，
3: 记不太清了，好像。
0: 姓什么？歌曲的名字还记得吗？晴天，
3: 不是，
0: 周杰伦。
3: 好像我不是喜欢听这一类的歌，我是喜欢跟我爸爸妈妈一起听任贤齐的歌。
0: 任贤齐，
3: 对。
0: 哟，任贤齐的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0: 啊，不是那个，
3: 对，
0: 心太软。
3: 啊，对，好像是那个。
0: 哎呦，我的天，那你这歌，我觉得这歌比你岁数都大啊。
3: 对，我主要是我爸爸妈妈平时喜欢他，然后
0: 哦，
3: 我就是 跟他们一块儿听。

0: 那唱两句吧。
1: 我
0: 这心太软多好唱啊，就唱两句，你唱两句，我们这收听率收视率层层的往上涨。
1: 我其实不太爱记词，
0: 就心太软三个字儿。来给他加加油。
1: 老师，那个徐子鹤他唱的比较好听，然后他在班里也唱过。
2: 老师，我没听过这首歌。
0: 你看啊、哦，好，没有关系啊。那给你一点点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好吧？然后回来之后的话，同学们好好准备准备啊。好，我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你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也可以给我们的啊这几位初三的少年一块儿来交流一下。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嘿、hey, 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5: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6: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5: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4: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5: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4: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5: 静静聆听，
4: 慢慢长大。
5: 少年悄悄话，
6: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六中学，我们今天少年悄悄话邀请到的是六中的三位同学啊，都是我们的初中生，而且呢是三位男生。那跟我们来聊聊他们的成长故事，当然啊也来说一说他们成长的烦恼，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块来互动。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呢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关注点赞，也可以留言啊，也可以点播歌曲啊，让我们今天的三位男同学也来展示一下他们的个人才艺。好了，我们继续回来。那想好了吗，魏琪，准备好了吗？要唱个什么？还是说你要跟红瑞子贺一块儿？
1: 那个子贺要代替我唱，代替我唱《晴天》。
0: 没关系，这歌我们可以，你可以准备准备。换句话说的话，一会儿，然后我们随着这个音乐的话，大家可以一块儿来唱啊。那还是说回来，刚才呢，我们说了你们成长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包括校园的，还有生活当中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听一听三位同学有什么样的烦恼吗？你们自己会有什么烦心事吗？
2: 学业压力。
0: 除了学业压力，
1: 和家庭家庭吧，
0: 家庭会给你什么样的压力啊？
1: 可能就是跟父母可能有时候会闹矛盾。
0: 哎，问题来了，请问你会因为什么和爸爸妈妈闹矛盾？
1: 就是有时候，可能觉得他们某方面做的可能不太好。
0: 哪方面做的不好？你看问题就是在这儿，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沟通不到位，所以说造成了父母不理解你们，你们也不理解父母，那因为不理解，所以说这个矛盾就会被放大。对，所以说你要把它说出来，你觉得父母哪一块你觉得做得特别不好，让我特别不舒服不满意，我觉得我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什么能想到，其他同学也可以想想。咱不想歌了好吗？不要因为歌的话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就是聊聊除了爸妈啊，除了家庭还有什么让你们觉得目前来说是你们比较哎呀困扰的，除了学习。
1: 就有时候吧，就会觉得他们管得有严，然后有时候吧又会觉得他们管得太松了，就是 get 不到我的点。
0: 那你的点是什么？你想让爸爸妈妈管你什么？举例子吧，

0: 比方说早上起床这件事儿，请问，你们能自己起吗？就比方说爸妈的话，就让你们每天必须得早点起。
1: 我
0: 怎么突然之间安静了？
2: 我这边反正是，就是平时是没什么要求，但是我平时是早起，我可能是我听不见闹钟，就是我平时定闹钟，我得定7、8个闹钟，然后就是才能给我炸醒。
0: 所以说，是你们自己能够主动起来，还是说需要爸爸妈妈叫？
2: 有的时候就是睡得浅的话，就闹钟就7、8个闹钟才能给我炸起来。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可能睡得深一点，就是得让我妈叫好几遍，然后我才能赶紧穿衣服，然后去吃饭，然后。
0: 那换句话说的话，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你看你们生活还不能够完全的自立啊。然后呢，这个洪瑞还有什么让你比较困扰的地方？是不好意思说，实际上满脑子全是对爸妈的这种吐槽的点。好，那我先问一下吧，就是你们现在在家里，父母除了像日常的这些吃饭呐、睡觉啊、学习啊，还会管你们什么？
1: 游戏时间，休息时间。
0: 啊，游戏时间，或者爸爸妈妈会特别在意你们跟谁交朋友吗？或者你们的朋友，你会介绍给你爸爸妈妈认识吗？
1: 我
2: 会，
0: 会，
1: 会的。
0: 啊，包括女的朋友，
3: 也会，
0: 也会。
1: 我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好，你看，洪瑞说有。好，这就你看，涉及到了我们同学之间。我觉得你们初中生的话，不一定身边都是男孩吧？应该会有女孩，所以说你们会在意，比方说跟女孩去交朋友吗？
3: 这个不会特别去在意，对，
0: 那女孩会成为你们的困扰吗？
1: 不会
0: 哈洪瑞啊 你然后好，实际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洪瑞已经好像已经说了，对吧？就是子贺的话，应该是平时日常当中最大的困扰就是女同学啊，学习又好，长得又高又帅啊，而且性格又好，就特别招女孩喜欢。我们暂且不谈这种情感，我们更多的你同学之间的情感，我觉得也是属于你应该属于那种就是很受人喜欢和受很受人去就是说愿意去跟你交流的人
1: 还算可以。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你看，今天来的都是3位男同学，实际上我们也更好的应该平衡，就是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大家在一定意义上也在这个青春期啊。实际上你们了解了，也了解了很多，但是不能因为了解而拒绝交朋友，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1: 可以。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可以敞开心扉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花样的年纪。啊，我们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朋友，也可以去聊更多的朋友，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彼此也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好，这个困扰也好，或者这个苦恼也好，也算是你们其中之一吧，就是不太好意思说，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也都能够理解，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曾经也是少年啊。好，那说完了这个，烦恼也好，苦恼也好，啊，成长的这一些过程，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同学，在你们现阶段来说，对于未来，你们有自己的一些规划吗？
1: 有些，
0: 这个规划的话，应该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我觉得会成为激励你们前行的动力吧。
1: 是的，
0: 你们自己对未来有什么样自己的规划？比方说，梦想的大学啊，未来梦想的职业。有没有这块的规划？
1: 梦想去上一下那个哈工大。
0: 这是我们子贺，哈工大，啊，为什么要定下这样的一个目标？
1: 为了为国防出一份力。
0: 不错，有更具体点的目标吗？比方说专业方向，或者说是未来自己的择业，因为哈工大的话，这是一所历史悠久、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学啊。啊，而且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挺神秘的一个大学。
1: 肯定先走的是理科，但是具体是哪儿，没有太多的规划。
0: 啊，就是确定了自己一定是学理，纯理，

0: 不是纯理。
1: 啊，不是理化生吗？
0: 还是要学会这个文科说话的。
1: 哇，子贺说话非常严谨，滴水不漏。我热爱理科，但是我不会放弃文科，因为我还要注重我自己的表达和说话。嗯，好，其他同学呢？
2: 我有梦想的城市，
1: 嗯，什么城市？
2: 重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特别的好，特
1: 啊，
2: 别有
1: 重庆有谁啊？我觉得是有人儿吧？是亲戚、朋友、同学，还是？来，你说，为什么选择重庆？
2: 因为原先去过重庆，
1: 哦，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2: 对，一见钟情，对这个城市就是特别上感。
1: 哦，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觉得对这个城市非常的有好感。
2: 对，
1: 好，这是我们宏瑞，来，我们听听魏琪。
3: 我就是想就是喜欢的大学是山东大学，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山东大学，它是理科，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数学，这个理科这个方面，
1: 嗯。
3: 所以我就喜欢那个大学，而且那个大学环境感觉很好。
1: 哎，那你们在选择大学的时候，是更看重的是环境，还是更看重的是这个大学的历史悠久，还是更看重这个大学它的重点的，比方说的方向？你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吗？
3: 环境。
0: 会看重他的教育。
1: 你看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好，希望大家啊都能够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去努力啊。我们这样的话，在高中生活即将到来的就是。在大家的眼中，更具有压力的高中生活，我们才能够轻轻松松，啊，赢个有的放矢。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很多人的话留言啊，都在赞叹我们这三位同学。首先的话，大宝这位朋友说，看小伙子们非常有前途。你看，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上了初中，尤其啊，在一个让自己有了。这种判断能力，我们实际上还是要早做规划。哎，这三个同学非常的有前途，而且说了祝三个同学健康成长，快乐生活。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父母呢都是把最好的给了孩子，也把自己当时走过的错的路，不想让孩子再走一遍。可是有孩子有的时候的话并不认可，所以说才会产生矛盾。好，这句话的话，你们能理解吗？
3: 能，
1: 嗯，就是我们经常说，做父母的，我们曾经啊，可能走了弯路，我们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再走一遍，所以说，可能哎，直接间接的会给你们啊，就是要有一些方向和选择，所以说才会有一些矛盾啊。对，希望你们能理解啊。也说了，愿你们呢能够把那些和父母的温柔瞬间都能够妥帖收藏，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回味。哇，这位朋友还是蛮有文化气息，能够感受到，就是希望让你们能够有自己的一些主见，同时还能够去理解父母。
4: 却又感觉怅然。
1: 好，也来评论了。孩子们非常的有志气，还说到了重庆山城。那你是因为喜欢吃火锅吗？好像刚才洪瑞就提到了，你也是一个爱吃的小伙子。好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哈，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可能。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为自己早日的定下自己的人生规划，同时的话，也能够呢，让更多的朋友，也希望可以影响到我们身边更多的同学，好不好？
0: 好，
1: 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只能先跟同学们聊到这儿了。最后的话，我们就送给大家这首周杰伦的《晴天》，来吧。接下来交给我们三个小伙子，可以边听边唱，好不好？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听。同时的话，我觉得你有什么话可以送给老师，送给你的同学，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好，周杰伦，《晴天
4: 故事的小
1: 》，随时可以跟唱哦，孩子们。 想想子赫你在弹吉他的时候帅气的样子，迷人的样子。副歌部分马上就来喽。来吧，魏琪、红瑞、子赫，准备好了吗？放下你们的羞涩。那就借这个音乐给你的老师和同学们再说两句好不好？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2: 祝我的同学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学习都一路上进。
1: 好，谢谢红瑞。
3: 也祝我们老师们就是平时的工作顺利，然后身体健康，就是阖家幸福吧。
1: 好，谢谢我们的魏琪。
0: 祝老师们万事顺心，那个家庭美满，还有祝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长大，祝他们的学业有成。
1: 好，谢谢我们的同学们。当然，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希望借助着我们本周的节目的话，能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的是每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好了，也祝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考入你们梦想的大学，未来的话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前程。好了，最后的话，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明天我们再见，来一起唱吧。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你这风的光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

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 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 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

0: 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 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

0: 下，应当允许民行并行。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6: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7: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6: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5: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5: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百

0: 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

0: 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鹏主持召开大气治理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强调紧盯 PM2.5 浓度持续降低。

0: 综合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1: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集成并联审批提质增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并提出工作建议。市生态环境局汇报了11个工作专班整体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市全域控尘和散煤管控督导专班汇报了散煤管控工作开展情况。与会同志围绕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研究制定具体工作举措。会议强调，经过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联防联控，我市大气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市正经历新一轮污染过程，叠加秋冬季静稳、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大气污染防治形势更加严峻，攻坚任务更加艰巨。全市上下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注重查漏补缺，补齐工作短板，统筹推进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坚定不移实现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目标。要紧盯 PM2.5 浓度持续下降，全力支持生态环保系统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聚焦钢铁、焦化、玻璃等重点行业，统筹推进工业减排、新能源替代等工作，切实压减污染物排放总量。要落实市级领导包联机制，安全有序推进邢钢老厂区关停，加快完成主城区燃气锅炉替代任务，确保在供热期前完成成熟供热管网贯通，以重点工程、重点举措的落地保障大气治理成效。要充分动员乡村两级基层组织力量，持续强化排查整治和源头管控，从严抓实秸秆禁烧、扬尘管控和散煤治理等重点工作，确保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坚持标本兼治，深化对大气治理的规律性和长期性的认识，研究形成一批管长远、可持续的制度机制，不断完善权责清晰、运转顺畅的责任体系，进一步提升大气治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市直有关部门主要或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0号，市政协开展全程骑行、委员同行主题骑行活动。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部分市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信都区政协机关干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骑行队伍从七里河德龙驿站出发，沿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一路前行，秋日的滨水风光尽收眼底。骑行途中，大家边走边看边议，结合所见所感，围绕骑行绿道建设、生态保护、城市提质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大家表示，将以此次骑行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智慧和力量。我市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堵点难点，创新推行事项集成加流程并联审批新模式，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以精准高效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近日，信都区行政审批局依托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系统，为辖区一城中村改造项目快速核发电子施工许可证，企业一次性打包申报多项审批事项，从提交材料到拿证办结仅用13天，审批速度实现大幅跃升。河北瑞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期部经理张淑丽：
2: 以前我们办理施工许可审批需要跑多个部门，然后逐项审核，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现在呢，是一窗申报，多审并联，系统自动流转，不用反复跑腿，极大节省了企业的时间成本。
1: 信都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孙忠伟：
3: 我们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实市级审批改革制度，优化了传统分段分部门审批模式，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打包、后台联审的服务模式，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
1: 工程建设项目涉及事项多，覆盖部门广，针对城市更新、项目审批、协同难、流程长等痛点，市行政审批局统筹住建、人防等多个部门，完善市县两级并联审批机制，推行多部门同步审查、结果互认、并联推进。市行政审批局审批二

0: 科负责人何秀斌。
1: 我们持续拓展继承审批服务事项范围，在原有的7项并联审批事项的基础上，新增了人防报建、道路占用、绿地调整等事项，进一步扩大了继承服务的覆盖面，让项目审批流程更优化、更高效。
0: 通过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办理，变多次申报为一次集成，我市成功将复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彻底扭转了以往环节卡顿、流程拖沓的审批现状。市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志宏：
2: 我们将持续推广集成并联审批模式，精准服务房地产开发、老旧小区改造、工业升级、市政建设等各类项目，以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助推全市营商环境持续提档升级。
0: 日前，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1至8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1%，增速居全省第三位。今年以来，我市推进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聚焦自行车之城建设，组织开展系列自行车赛事，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吸引各地骑行爱好者来行参赛，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拓宽全域文旅发展空间，加快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打造江水康养旅居名镇、鹿罗川十里画廊，坐热甜蜜经济，形成演艺加景区加商圈加住宿加餐饮联动效应，创新上线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打造票根经济模式，将交通出行、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等场景流量转化为当地消费流量。
3: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2批，总结各地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市聚焦设计创新，着力提升空间利用率，完善社区服务配套的经验举措入选。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关于支持好房子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邢台市好房子建设导则，引导开发企业从拼数量向拼质量转变，同时优化居住设计，允许符合条件的新建住宅小区进行场地抬高设计，拓展地下空间利用率，鼓励利用地下空间增设城市书房、健身房等公共服务空间，推动全城好房品牌创建，实现社会效益与市场活力的双赢。9月20号，市玉红小学举办厚朴善美传星火、思政同行育少年主题思政活动，唐山地震孤儿、唐山学院思政课导师杜明燕受邀开展宣讲，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德育课。杜明燕是唐山大地震中年龄最小的孤儿，震后曾被安置在邢台育红院接受抚育，在党和国家的温暖关怀下健康成长，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常怀感恩之心。多年来，他不仅在工作上、学业上勤学奋进，还积极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课堂上，杜明燕以更续育红初心、传承抗震精神为题，结合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邢台城市精神，分享了自身成长经历与公益之路，让学生对坚韧品格、感恩情怀与奋进力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下面播送9月2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内丘县11.684，PM2.5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临城县11.844，PM2.5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信都区11.860，PM2.5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市高新区12.204，PM2.5浓度每立方米74微克；柏乡县12.338，PM2.5浓度每立方米6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17.587，PM2.5浓度每立方米108微克；清河县16.053，PM2.5浓度每立方米94微克； 南宫市 15.516， 辟豪 2.5 浓度，魅力方米85微克，威县 15.374， 辟豪 2.5 浓度，魅力方米88微克，南河区 14.977， 辟豪 2.5 浓度，魅力方米86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些幽暗的时光。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0: 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备种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

0: 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 密切多边协调，

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

0: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 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

0: 族共同体意识越住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

0: 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
4: 法反超，
0: 已经反超日本队。
4: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0: 拉开了
4: 半个赛道，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5: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0: 金牌，
4: 金牌了，
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5: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功力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

0: 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三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加州美国小区外面的河阳路两侧没有停车位的问题。
2: 对对对。
3: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啊，联系了联系，他没有人能。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也是，小区里边有停车位。
3: 啊，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接收到的是公安局的答复，经交管支队辖区大队民警实地查看，河阳路加州美丽小区处道路较窄。根据道路交通组织规划和道路交通具体情况，不再规划停车位。另外呢，是小区里面的停车位很充足。
2: 啊，是是是是是。
3: 哎，好的，那给您做一回
2: 访。好，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2: 啊、
3: 好，再见。
2: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你这边反映的龙泉大街与长安路交叉口

0: 号灯出现故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哦，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就是说正在维修，他那个线路比较差，还得过几年了，是不是？有假跑的。
0: 这个信号灯修不好，它有临时性信号灯吗？
1: 现在能连，能连，但是它这个灯不全，就是有的灯它不连，有的灯连，还完能用。
0: 事件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前期修路断交施工导致的。
1: 哦，对，它是下边施工了，施工了，这不是都已经恢复了，就是说该把这个点都再修一下。
0: 啊，这是大队到现场进行的故障的排查，暂时还没有找到故障的根源。维修的工作还在持续开展，针对这个院水路施工南北方向断交，现场呢已经摆放了临时的信号灯，保障施工期间入口基础通行。
1: 对对对，嗯。
0: 有这临时信号灯是吧？
1: 啊，那是那时候有一个临时信号灯，
0: 好，行，好的，您注意回答啊，哎，再见。
1: 喂。
0: 喂，您好，我这是杭州热线，您先反映的小客货车没有行车证如何交付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先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不好意思，忘了，说的挺认真的，挺好的。
0: 啊，那你这能不能交付啊？
2: 能。昨天没在家，在外面呢，回去到了。
0: 啊，行，好的，您注意回吧，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是航风热线创城直播间节目，上线部门是邢台市经济开发区，带队负责统治是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贺书记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6: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航风热线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希望大家对经开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服务。
5: 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经济开发区城市建设局副局长温志豪，邢台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局长李真言，沙河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尹小谦， 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经开区的城市管理、交通出行秩序、老旧小区治理和文明城市建设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手机客户端的朋友可以去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贺书记哈，经开区是如何开展咱们这个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去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在这里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6: 好的，主持人。经开区啊，作为全市招商引资的主战场、项目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坚持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这个两条腿走路，常态常效抓好这个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今年以来啊，重点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持续开展创城工作，2026年是本轮创城攻坚突破关键之年，我区坚持全市这个一盘棋，将此项工作纳入区级领导重点包联专项。今年以来，围绕市容市貌、物业管理、消防安全等累计督导问题122个，已全部整改完成。二是推进自行车产赛融合，围绕打造自行车之城，着力构建生产加品牌加文化加体验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高标准建成了全长14公里骑行绿道，全区组建自行车骑行团25支，开展活动70余次，参与群众6000多人，不断营造全民骑行的浓厚氛围，充分激发消费潜力、产业活力。另外，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进展顺利，碳未来已经成为本土高端自行车品牌，成功签约了法国女子环法车队，迈出了邢台制造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的第一步。三是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相辅相成，我们深入落实绿色转型致效年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今年以来，全区谋划实施重点项目41个，总投资340亿元，中车、远景、中钢雄基、阳光新能源、特变电工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全力打造北方最大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立足三大主导产业。我们坚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协同发力。今年以来，累计签约13个，总投资102亿元，开展校企专项活动14场，引进专科及以上人才244人。同时，我们把优化政务服务作为激发市场活力、保障项目落地的重要抓手，典型做法先后被央视新闻联播、中国之声等央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四是推进志愿服务建设，创新打造志愿者进园区、进企业、一企一歌特色服务项目，制作短视频7期，开展社企专项志愿活动27场，覆盖骨干志愿者500余人次。同时组织村城村貌治理志愿服务、思想思政课等主题活动15次，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我们分别推荐刘村办善北村提名全国文明村镇，达利斯提名全国文明单位，推荐河北好人市级材料5个，好人现象蔚然成风。
5: 我们能够发现哈，咱们经开区确实是做了方方面面非常多的工作，尤其是咱们这个自行车绿道的这样的一些建设哈，确实是便利了咱们广大市民朋友的一些出行和骑行方面。那么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相关业务部门的积极参与。刚才贺书记详细的介绍了创建文明城市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教主持经开区城市建设局工作的温志豪哈，作为实地创建的主力军，你们在市容市貌整治提升方面具体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呢？让温局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7: 好，我简单给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做一个简要介绍。为进一步做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我们深入践行精致城管理念，持续推进市容市貌综合整治提升工作，重点聚焦市容秩序、环境卫生、市政设施水润绿美、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城区面貌显著改善，精致管理效能持续提升。一是开展市容秩序管理提升行动，聚焦主次干道、集市及人流密集区域，整治流动游商及占道经营，坚持教育劝导与执法管控并重，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针对乡村集市实施专项治理，劝离疏导违规聚集交易，疏通道路占道堵点，累计清理占道游商391处，店外摆放107处，沿街经营秩序得到显著改善。二是开展环境卫生净城亮颜行动，优化环卫保洁模式，结合高温天气调整作业班次，执行早提前、午错峰、晚延时的作业制度，采取人工普扫、机器湿扫、洒水降尘、雾泡抑尘一体化作业模式，加大重点路段机械化作业频次，及时清理路面浮尘、杂物、油污污渍，消除卫生死角。
5: 我们打断一下，温局长哈，现在已经有咱们的听众打进电话了，我们现在接入一下咱们的电话，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8: 哎，您好，领导。
5: 哎，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8: 我反映一下，他这个每天中午啊，这个楼下村口这个祥和大街这个抗德中空这个门口这儿，他每天中午这口这儿有这个摆摊的，这个影响这回家这个路线。
5: 嗯，您是说这个他们有这个摆摊占道经营的情况对吗？
8: 哦，对。
5: 来，何书记，您看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位朋友来了解和解答一下吧。
6: 下面请这个我们的城建局长温志豪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7: 你好，这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好。您反映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也有所察觉。近期呢，确实在这个康德重工门口啊，有一些油商。小吃摊点儿，在这儿这个摆摊儿，这个问题呢，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康德重工附近这个工人他这个缺少那个中午那个吃饭
5: 的
7: 地方，
5: 就
7: 餐的地方，所以针对这个，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专项整治。首先呢是对这个油商进行了劝离。腾出这个出行那个这个群众出行那个道路。第二呢，我们联系了周边的这些企业，有食堂的企业，对职工进行开放。您反映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得到了基本上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下一步呢，我们也加大巡查频次，

0: 哎，你好。
1: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
0: 哎，您说。
1: 我是那个沙河城镇，北张庄和谐家园小区业主。就是我长期在外地上班，前段时间回来，发现这个小区没有物业管理，就是导致像这个环境卫生啊、公共设施维护、小区治理这些事儿都没人管，就是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就
0: 就
1: 希
0: 是
1: 望
0: 您。
1: 相关部门啊。
0: 您是这个和谐家园这个小区的业主是吧？长期在外地工作，
1: 对，
0: 发现现在咱们小区是没有物业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1: 对，没有物业这个管理，对，
0: 好嘞，您稍等哈，这个问题贺书记可以给我们这朋友来解答一下吗？
2: 那么，请我们这个沙城镇镇长尹小坚同志给这个听众朋友进行解答。
0: 来，尹镇长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3: 这个关于这个毕长庄小区这个没有物业的管理这个问题啊，因为前期。北张庄这个小区，之前是有物业，因为这个前期这个物业公司啊，这个服务不到位，然后这个群众特别不满意，我们对这个物业公司进行了这个清退。目前呢，我们现在有一家物业公司正在这个接谈，接谈还比较顺利，本周可这个入驻，入驻以后为大家这个提供更好的服务。
0: 你好，这位朋友，这个问题给您解答清楚。咱们的物业公司应该最快是咱们本周就可以来进行入驻了，您的问题也就彻底的解决了。您这个
1: 嗯，
0: 回答
1: 好。
0: 满意吗？
1: 满意。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嘞，再一次感谢
1: 谢
0: 您的
1: 谢。
0: 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好，您的电话通了，0255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我这儿是吧？
0: 哎，对，您电话通了，您讲。
4: 你好，领导，我想问一下那个，文化大街与永安路这儿，交叉口这儿施工围挡已经围挺长时间了，那平常上下班。人流量挺大嘞，对附近的，出行造成的影响，这个围挡什么时候能拆除啊？
0: 文化大街和永安路交叉口这里有一些道路施工的围挡，对吗？
4: 啊，对。
0: 哎，好嘞，何书记，您看这个问题，咱们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2: 还请我们的城建局长温志豪给大家解答一下。
0: 好嘞，温局长。
5: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感谢对开发区城建工作的关心、关注和这个支持。您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咱们全市的东部排水提升工程的这个施工设置。这个工程呢，今年由于它这个管线的排查，还有咱们汛期降雨的影响，工期受到一定的这个滞后。预计呢，咱们11月到12月有可能这个工期能赶上来，到年底之前，根据咱们施工的进度，我感觉文华大街的永安路，东侧应该能率先的把这个围挡拆除，西侧可能稍慢一点，但是我们正那个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尽快的完成工期，然后这个给大家，这个施工这个出行，不影响大家的出行。
0: 这位朋友给您解答比较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那没有了，没有了。
0: 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和支持，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33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可能是因为咱们等待时长的原因啊，可能电话已经挂掉了，我们的导播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可以把咱们这位的听众的这个电话再给他拨打回去也可以哈。如果说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再把您的电话打进来。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可以通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稍事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我们宣传过后精彩继续。
6: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行风热线。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

0: 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是航风热线创城直播间节目哈，那么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经济开发区。如果说呢您在经开区的城市管理、交通出行、老旧小区的治理和文明城市的创建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关注到哈有热线电话打入了，我们先来接听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店门口有垃圾桶，它有味道。
1: 您的这个店门口具体的位置您方便说一下吗？
2: 在经开区华兴街附近。
1: 华兴街附近。具体有一些这个单位，就是这个您在哪个小区附近呀、或者是具体在哪个楼下？
2: 不是小区啊，就是一条街呀、街上面都是店儿。
1: 都是以咱们的这些门市，对吧？
2: 对对对。
1: 有咱们的异味儿，有垃圾桶有异味儿的情况，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哎，好嘞，行，何书记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3: 那还是请我们城建局温世豪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4: 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对城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确实，在华兴街啊，周边的企业和门店比较多，我们呢也设置了一部分垃圾桶。这个垃圾桶啊，是按照咱们的门店、还有企业、还有我们的路线，是通过沿线的这个勘测而确定的摆放的，不是说随便摆放到哪儿啊，摆放到你这个门前。也不能说因为您这儿这个觉得这个不卫生，所以我们去移走。根据您提到的问题呢，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会持续关注，对这个垃圾桶的这个有异味儿的情况，我们用高压水枪还有这个杀虫剂，我们会进行持续的清洗，然后根据看看周边如果还有这个下水道的话，我们也会投放一些生物制剂，然后从根本上解决您这个问题。
1: 给您解答清楚了，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行，谢谢啊。
1: 哎，好嘞，再次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刚才我从这个路上过，骑车过，我看那个振兴路那科中二往南这个路上，这个树上这个有个大的这个折针在树上挂着，感觉挺危险，快掉了。我给领导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赶紧处理一下。
1: 就咱们这个树枝这个外挂的一些风险哈，这个问题还让咱们温局长来解答一下吧。
4: 好，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对开发区整个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的这个关心和支持。您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结束以后马上安排人去现场核查，针对您说这个有折枝的情况，我们马上进行清理，而且呢举一反三，我们会对其他的沿街这个有折枝的情况进行一个排查，及时处理。
1: 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啊，咱们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没有了，好嘞，好嘞，
1: 好嘞，
5: 就是感觉有点危险，那个东西赶紧清理一下。
1: 哎，好嘞，节目之后的时间将会尽快处理。再次感谢您的来电和支持哈，也发现大家对咱们的这个城建工作还是十分的关注的哈。那么刚才咱们温局长也是说到了，咱们城市建设有这个市容秩序的管理提标的一个行动。刚才说到了咱们第二项叫做这个净城亮颜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举措嘛，也可以给我们的朋友们再来介绍一下。
4: 我接着给大家介绍。我们还开展了市政设施安全畅通行动。今年入夏以来啊，集中开展了市政道路常态化巡查32次，发现问题28处，均已及时完成整改、更换及加固各类井盖25个，及时处置井盖异响、松动等出行安全隐患，道路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四是开展水润绿美铜质经管行动，推进黄土裸露专项整治，持续坚持一地一厕分类处置。今年春季在永安路西侧路段播撒草籽，新增绿地17000平方米，在祥和大街裸露地块补植地被300平方米，持续做好常态化养护。五是开展面源污染联防联控行动，区低碳精致城管专班依托市级平台统筹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处置市中心交办的案件622件，区级自主排查的问题11833件，已全部完成整改消耗。紧盯裸露地块、施工工地、城乡道路、重点场所四大扬尘源头，精准施测，整改裸露土地40000余平方米，铺装便民道路120余平方米，严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管控7%要求，开展在建项目拉网式排查，现场整改扬尘隐患476处，对16条城区道路主干道实施全天候机械化施扫，日均冲洗便道1200米，同步强化校园、养老院、医疗机构、物流园区等重点区域易尘保洁与路面修缮，夯实市容工作基础，为全域控尘工作贡献经开区力量。
1: 嗯，我们发现哈，咱们的城建部门确实做了大量多的工作哈，已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适和舒服。也是再一次感谢咱们温志豪局长的介绍。那么小手拉大手，文明进校园和碳未来骑行品牌都是咱们经开区创城的特色亮点。下面请问一下咱们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局长李真言李局长哈，下一步社会事务局怎样继续依托教育阵地和骑行绿道的资源，持续呢去赋能到咱们的文明城市创建呢？请我们的李真言局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6: 好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经开区社会事务局紧扣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部署，立足教育职能，压实创建责任，把文明校园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创城工作的重要抓手。一是我们充分用好国旗下的讲话、主题班会、思政课堂、校园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阵地，常态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健康等公益内容，营造浓厚的创城氛围。二是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组织好新时代好少年的评选、学雷锋志愿服务、经典诵读、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强化学生文明礼仪养成教育，持续深化小手拉大手，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家校沟通等方式，引导学生、带动家长共同参与文明创建，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目标。三是开展校园环境综合整治，优化校园卫生环境，组织师生、志愿者参与文明创造劝导、洁净家园等社会实践活动，定期对校园环境、公益宣传、文明礼仪教育、校园周边秩序等方面开展实地排查，及时提升薄弱环节。同时，经开区充分依托碳未来优质骑行道资源，深耕骑行文体特色品牌建设，激发全域运动活力，通过实施骑行道景观提升改造工程，落地各类景观及功能设施点位37处。自行车绿道投用以来呢，已经累计举办各类骑行主题文体活动100余场，参与的群众呢突破了1万余人次，全民健身氛围持续浓厚。尤其是今年以来呢，经开区坚持打造特色骑行主题活动，以精品活动带动全民广泛参与，精心开展了党员骑行建使命、同心筑梦探未来、全程骑行经开有约等骑行活动。尤其呢，近期聚焦第44个教师节，组织开展了教职工骑行挑战赛，丰富了教职工的文体生活，持续放大经开区自行车之城、 城市 IP 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经开区骑行文体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推动了全民健身事业走深走实。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咱们吕局长的精彩的回答哈。正好呢，在这个时候有咱们的听众提出问题了，说那个我经常在绿道上看到有骑车的，想问一下，咱们国庆期间是否有咱们骑车的活动呢？吕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好，首先感谢这位这个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探未来骑行道呢，是常态化组织骑行活动。为了响应市里边自行车之城的号召，我们现在是天天有骑行，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尤其是我们近期的一些大的骑行活动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近期面临着双节期间，这个双节的节假日临近，我们现在近期打算组织这个国庆节的大型的主题活动，也希望呢我们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是吧？欢迎广大群众包括您在内的这个骑行朋友们、骑行爱好者们一同享受绿道骑行的美好体验。
1: 好嘞，再一次感谢李真言局长的解答哈。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呢，也可以及时来关注到咱们相关的一个渠道发布的信息来报名参与就可以了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沙河城镇作为经济开发区创城工作的重要板块，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立足乡镇特点，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创建路子。下面呢，请沙河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尹小谦，请您结合城镇实际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沙河城镇文明城市创建的主要做法、特色亮点以及下一步工作的打算，给我们来说一下吧。
7: 好的，沙河城镇紧扣全市创城工作总体部署呢，以这个镇域立足于镇域实际工作，以环境整治为根基，以设施提升为支撑，文旅融合为亮点，素质培育为核心，全方位常态化精细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主要做法呢有四项，一是达到宜居镇村环境，聚焦主次干道、村庄街巷、央企国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零行动，持续加大机械人力投入。今年以来，累计出动铲车、清运车等作业车辆100余台次，集中清理各类杂物、积存垃圾2000余立方米，同时重拳整治街道的乱摆乱放、乱贴乱画等不文明现象，累计清理整治各类不规范点位280余处。通过常态化闭环式整治，为文明城市创建筑牢生态环境根基。二是完善提升村庄基础设施，高标准推进村庄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累计完成沥青照面、街巷变道硬化8000余平米，粉刷主要街巷墙体10000余平米，结合乡村特色绘制主题文化墙6000余平米，人居品质持续升级，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为文明城市创建夯实坚实的硬件基础。三是丰富文明创建内涵底蕴，依托十里荷塘农业特色文旅项目，深挖荷塘生态资源，把荷塘美景、农耕文化融入村庄环境提质工程，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明创建的特色亮点，举办不同时间段各类特色活动10余场，同步打造探未来骑行绿道文旅活动品牌，依托绿道沿线田园风光，常态化组织各地骑行体验文明实践打卡活动，让群众和游客在骑行赏景的过程中感受乡村文明新风。四是凝聚全民共创浓厚氛围，常态化开展文明素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移风易俗、网络文明、文明礼仪、诚信道德等主题选讲活动30余场次，发放文明倡议书、宣传资料2000余份，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不文明习惯。同时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各类惠民活动，引导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形成人人关心创城、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的良好局面。
1: 再一次感谢咱们尹镇长的精彩的回答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服务，也感谢各位精彩的回答。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节目再见。